也静待游客开启康养休闲慢旅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整合了多条热门出游的线路，从边关枫林到长寿山野，从铁路专列到运河海岸，带大家全方位解锁广西秋日文旅资源。那节目当中呢，还会穿插好听的歌曲，分享景区惠民政策、游玩点位、预约渠道。无论你计划短途自驾、专列出游，还是想要观赛兼旅行，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旅行灵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多姿多彩的广西秋日旅途吧。金秋十月，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10月13号到18号鸣枪开赛。顶级自行车赛事穿行边关枫林之间，赛道也串联起了崇左百色一带的喀斯特风光。观赛之余，开启旅途，读懂边关大地的万千风情。赛事从崇左启程，赛道沿途尽是壮美边关景致。车手穿行于黑水河沿岸，枫林连绵不绝，一路途经明氏田园、三叠岭瀑布、飞瀑流泉，搭配田园村落，随手拍出来的就是大片的质感。左江花山岩画静静镌刻着千年的壮族印记，古老岩画藏在崖壁之间，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岁月流转。来到百色晋溪，鹅泉田园水光潋滟，通灵大峡谷幽深清凉，峡谷的瀑布倾泻而下，尽显喀斯特大地的雄奇和秀美。为了迎接赛事，广西文化和旅游厅配套推出了多项文旅惠民福利，凭参赛观赛证就可以享受沿线多地景区的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消费折扣、贵票通一键游广西、集成观赛导航、门票预约、游玩攻略，一站式服务游客出行。赛道沿线呢，还布置壮景绣球非遗展演，民族歌舞轮番上演，竞速速度与非遗民俗相应程序。那看完激烈的赛事啊，不妨放慢脚步，深度的游览着泛舟明氏田园，寻访花山岩画，走进峡谷，感受山林清风，尝一尝百色地道的特色风味。一场赛事既是体育盛宴，也是解锁桂西南山水人文的绝佳契机，在速度之外，感受边关大地独有的温柔与壮阔。

10月13号到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火热开跑，赛事一路向西，驶入河池、来宾、南宁、马山，赛道覆盖长寿乡世界自然遗产地。激烈竞速的赛道背后啊，也藏着贵西北独一份的康养慢旅行体验，适合观赛之后静下心来，慢慢的深度游览。本期赛事河池成为覆盖点位最多的区域，凤山、天鹅、环江以及罗城首次纳入了赛道的版图。这里既有环江喀斯特世界遗产的枫丛森林，也有巴马自浮湖的温润湖光，长寿文化浸润山水之间。车手飞驰而过，脚下是层峦山地，身旁呢是绿水青山。观赛结束之后呢，游客可以走进巴马，探访百魔洞、百鸟岩，沉浸式体验长寿之乡的康养氛围；到刘三姐故里，听婉转的山歌，感受浓郁的壮乡风情。那赛事的终点设在南宁马山弄拉景区，这里是经典的山地骑行打卡地了。这里山林葱郁，来宾沿途山水错落，山地与田园交织，有着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各地结合赛事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那部分景区针对参赛的人员也推出了专属的优待，串联赛场景区，非遗工坊，打造特色的旅游路线，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体验。职业车手在赛道奋力拼搏，普通游客大可卸下匆忙，不必追赶赛程，沿着赛事途经的路线慢慢自驾徒步，探访溶洞秘境，体验瑶壮民俗，品尝山野农家美食。在速度与激情落幕之后啊，奔赴贵西北的青山绿水，享受属于自己的悠闲康养时光。

秋冬游广西，解锁全新出行方式。由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与广西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打造的“贵行天下，近西旅游”专列，将于2026年10月10日从南宁站正式始发，带着游客沉浸式的畅游贵西南边关山水，体验独特的边境风光与民俗，为广西秋冬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此前，贵行天下旅游专列已经顺利开行河池南丹、柳州融水等精品线路，收获了无数游客的好评。而这次全新开通的南宁至近西专线，经过全面升级改造，在健康保障、休闲娱乐、文化互动等服务板块全面优化，打破了传统的旅行枯燥体验，打造舒适、安全、趣味的沉浸式旅途。列车呢，配备 KTV、棋牌室、VR 体验设备、精致餐车等多元设施，旅途之中啊，可

可以休闲娱乐，放松身心，全程贴心配套，便民服务，非常适合全年龄段的游客出行，尤其是适合家庭出游、长者康养旅行。那专列终点站是靖西站，坐拥山水赛桂林，气候似昆明的美誉，聚居着壮汉、苗、瑶等多个民族，是闻名遐迩的中国绣球之乡。那这条文旅专线串联起一众桂西南核心美景，一站式解锁边关秘境风光与浓郁的民族风情，旅途沿途风光各具韵味，底蕴十足。古韵悠长的旧州古镇，田园错落，古建林立，传承千年绣球文化。另外呢，鹅泉山水如画，作为西南三大名泉之一，也是得天跨国瀑布的源头，秋日稻田环绕，景致治愈。古龙山大峡谷雨林苍翠，飞瀑流泉溶洞暗河清凉幽深，峡谷漂流趣味十足，横跨中越两国的得天跨国瀑布气势磅礴，风光壮阔，尽显边关的山水雄奇壮美。不用辗转奔波，一趟专列解锁多重美景，游客可以通过12306铁路旅游专区、女铁文旅公众号等官方渠道预约报名，轻松开启秋冬边关康养之旅，乘着轻奢专列奔赴八桂西南，在山水与民俗交织的魅力里，邂逅秋日广西的别样浪漫。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一条崭新的文旅走廊随之成型。不必长途奔波，沿线三座城市便能读懂这条世纪工程的江河山海。杭州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是运河零公里处，西江江水与此分流，崭新航道向南奔涌而去，就能看到两条水系交汇的开阔场面。除了运河景观，这里留存旧时盐运商贸痕迹，江风掠过水面，新旧水运图景在这重叠。周边还可以探访中华茉莉园，万亩花田漫开，花香浸润着整座小城，适合漫逛休憩。那灵山是俯瞰运河的绝佳之地，马道枢纽坐落于此，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巨大的船闸完成水位升降，5000吨级船舶穿行其间，直观感受工程的力量。登上双角岭观景台，整片运河河谷铺展眼前，劈山开河的壮阔一览无余。小镇烟火朴素，地道农家风味让旅途多一份松弛感。而在荆州，江河入

0: 海的终点，运河穿城而过，江潮随大海涨落。这里是国内少见的城海相连航道，逛青州老街、平南古渡，见证过往海上贸易，骑楼与运河新景互为映照。向南抵达毛尾海，江水汇入大海，成片红树林延绵海面，远眺龙门大桥、内河航道与蔚蓝海湾，在这完成最终的相逢。从江河源头穿山越岭奔赴大海，平陆运河不仅是航运通道，也是读懂广西山水格局的一条旅行线路。好了，这里是910生活家，我是何流，下期我们再会。
1: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朱雀三号归巢。2026年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让国产可复用航天技术再次引发热议。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火箭成功试验回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航天真正的底气不在于某一次成功落地，而在于我们用十余年追赶补齐了所有主流回收技术路线，走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多储备低风险的航天发展体系。可回收火箭的意义是彻底改写航天的成本逻辑，过去火箭是一次性耗材，发射一次成本极高，未来复用火箭能让太空发射像民航航班一样反复周转，持续降价，让昂贵的太空探索变得普惠可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3: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吹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1: 目前全球在研的火箭回收技术总共有3条成熟路径，通俗来说就是自己站住、网兜接住、筷子夹住。3条路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配场景的不同。第一条自己站住，就是这次朱雀三号成功试验的方案，也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深耕10几年的支腿站立式回收。比较有代表的是猎鹰九号火箭，目前来说这套技术最为成熟，累计完成了几百次回收复飞，单枚火箭最高重复使用30多次，最短周转周期只有几天，完全适配高频次商业发射。但是它呢有明显短板，着陆支架整套结构重2吨左右，火箭每次起飞都要自带配重，会牺牲一部分运载能力，属于用运力换复用便利。第二条网兜接住是由中国独创的海上网兜回收，今年7月长征10号乙火箭率先验证成功，属于全球独家技术。它的思路恰好相反，不带着重支架上天，火箭只装轻便挂钩，减重近2吨，能多搭载近2吨的有效载荷，优先保障发射运力。回收时依靠海上巨型阻拦网缓冲承接，落点容错范围从10米放宽到50米，不怕轻微风浪晃动，稳定性更强。这套方案节省运力，完美适配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国家级重大任务。第三条是国内正在冲刺的前沿方案，机械臂筷子加持回收。目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已实现了筷子加火箭，中国由跃迁一号火箭计划在2027年开展试验。原理是火箭飞回发射场上空后，地面巨型机械臂像一双筷子精准夹住舰体，完成固定回收。它兼顾前2种技术的优势，不用

带支架，不用铺巨网，节省运力且运维灵活，但是技术难度最高。对比来看，中国虽然起步晚了十余年，却坚持所有科技树全部跑完，国家队成功实现了海上网系回收，有了稳妥底线，民营航天攻下了陆地垂直回收的商用路线，同时布局前沿筷子加持技术，三条赛道同步推进，相当于手握三套备用方案，彻底规避技术卡壳风险，为未来不同发射场景配齐最优解。当然，在我们为朱雀三号成功回收欢呼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试验成功不等于可以商用。现在所有落地成果都只是能落回来，距离能反复飞、低成本飞、稳定飞还有差距。更关键的是，火箭落地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点在落地之后。火箭重返大气层时，舰体要承受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灼烧，发动机内会产生内部损耗，机身会出现肉眼不可见的微小裂纹。想要重复使用，需要全套精密探伤、部件检测、零件更换、流程复盘，建立完整的复用标准体系。而这套标准体系只能靠成百上千次的回收复飞的数据慢慢积累。朱雀三号火箭成功落地，值得庆贺，但也只是序章。真正的航天大考是未来无数次的稳定复用，是走向深空的无畏探索。这条路道阻且长，但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中国航天的星际征途积累胜利的底气。

0: 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8月26号落下帷幕。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参赛机器人，51个赛项，1301场比赛，8.64秒的百米世界纪录。运动会给世界留下了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2: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3: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0: 这场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不只是科技奇观的集中展演，还是观察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跃迁的重要窗口，更是机器人产业的压力测试场。相比首届，这届运动会从赛事规模、赛项设置、规则门槛、技术水平、产业导向都实现了全面升级，不但赛事体量翻倍，赛项的设置也大幅丰满，新增大量力量、对抗、灵巧项目，场景赛也爆发式扩容，从首届的6项扩至21项，占全部赛项的40%以上。如果上一届运动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是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运动，那么本届的运动会上考验的则是机器人能够独立完成多少工作。这从场景赛高达40%的赛项占比可以看出，像家庭清洁、酒店服务、工业生产等这些场景，主要考核的是机器人完成完整工作任务情况，而不是单一的动作。像菱角手甚至要完成撑粉末、夹豆子、线缆连接等精细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运动会已经不再只是竞技体育特色，而是具备某些职业资格考试的特征，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而这其实也正是机器人运动会举办的一大诉求。现场国内外观众，
4: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5: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长期以来，由于各家企业性能指标大多出自自有实验室，测试环境呢各不相同，导致人形机器人行业深陷参数自说自话的困境，缺乏统一的评判口径。这也同时导致下游采购方很难横向比对产品优劣，制约商业化落地的步伐。但通过运动会赛场，尤其是场景赛，可以高效高共识地通过竞赛规则的制定与实践，打磨出一套测评体系，进而反哺国家与行业标准体系建设，以赛定标，以标促产，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筑牢制度基石。在百米赛上，机器人跑出8.64秒的成绩，远超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这印证了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的科技含金量。但与跑得快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参赛机器人开始甩掉遥控器。在首届运动会上，不少项目允许人工遥控辅助，机器人的很多动作由操作员下发指令。而在本届，除100米和400米障碍赛之外，全部的竞赛、竞技赛均禁止遥控干预，比拼机器人真正的自主参赛能力以及端测 AI 和运动控制能力。客观来说，机器人奔跑速度超越博尔特并不特别令人惊讶，因为早在几十年前，工业机器人的力量就已经超过人类。机器人产业真正的成人礼不是跑赢人类，而是能承担多少人类交给他的工作。这就需要未来的机器人具有像人类那样的通用能力，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从穿衣服到搬东西、做饭、收拾房间、照顾老人孩子，即便环境改变也能够立刻的适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场景赛，以综合能力竞赛决出最强机器人。需要指出的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关注高光时刻的同时，那些翻车场景同样值得高度关注，这也是其与人类运动会的关键部分。

0: 不同，人类运动员的失利无非是沮丧或悲壮，但机器人竞赛中暴露的短板则具有巨大的技术改良意义和商业意义。机器人在赛场上的一次不正常摔倒，或许就能避免未来市场上的掉链子。比赛只是几天，真正的比赛却发生在赛场之外。从第一届到第二届，机器人运动会变化巨大，也折射出中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增长的生态。两届之间，机器人已经跑赢了博尔特，但它真正要跑赢的是从实验室到现实世界之间那段漫长的距离。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统一无限，
2: 九一零同声诗会，
3: 诵读经典，统一无限。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九一零同声诗会，我是程雪。少年有志当报国，一身热血护山河。边塞诗篇藏着最豪迈的担当，藏着最纯粹的家国情怀。本期同声诗会，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王昌龄的经典边塞爱国诗《从军行》。有请小朗诵者宾树纯。
4: 《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营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王昌龄，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诗作气势浑厚，格调高昂，被世人称作七绝圣手，边塞诗尽显豪迈家国风骨。这首诗歌的大意是：青海湖上乌云密布，皑皑雪山暗淡苍茫，边塞孤城遥遥伫立，静静遥望着远方的玉门关。将士们在漫天黄沙中历经无数次战事，铠甲早已磨穿，但若不能平定边患，守护山河，就绝不还乡。全诗意境辽阔，气势磅礴，前两句描绘出边塞苍茫壮阔的风光，后两句抒发边关将士誓死报国、无畏无惧的壮志豪情。坚定的信念、昂扬的志气、赤诚的爱国之心，在诗句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激励代代少年心怀壮志、热爱山河。诵读经典，同一无限，本期同声诗会就到这里，我是程雪，下期见。
1: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5: 九一零心灵出品。生活里永远不缺温暖的人和事，阴霾中即便一点微光，也能让美好汇聚成河。九一零暖新闻假日特别精选，让我们与温暖不期而遇。
6: 一位严谨的化学博士，一位聚光灯下让人捧腹大笑的脱口秀演员，这看似相悖的两段人生是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完成不可思议的转化的呢？人生充满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也自然不会只有一种答案。从实验室到小剧场，我们来看一段追寻自我的分解反应。他叫马光远，武汉大学水质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2010年，18岁的山东少年拖着行李箱走进了大学校园，成为了同学们眼中标准的理工男。实验报告一丝不苟，数据要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有时为了一个忽高忽低的 pH 值，他可以连续泡在实验室好几天，只为找到那微小的污染源。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点开了一档脱口秀节目。也许是长期专业学习中对精确的苛求，那舞台上失控的美在他严密的思维习惯之外产生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这让马光远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脱口秀。2017年第一季脱口秀大会海选，他拿走了一张放在食堂门口的报名表，他想试一试。收到报名成功的通知时，他刚做完实验，跑回宿舍之后便对着电脑开始了苦思冥想，完全不知道怎么写段子，就模仿着节目节奏把实验室的糗事变成了故事。海选当天，这个平日里一丝不苟的博士生做了一件出格的事儿，他一口气灌下了一整瓶啤

0: 已久，毛光远回忆，当时手心全是汗，心跳快的像要冲出胸膛，可一走上舞台反而安心了。那场处子秀意外的成功，毛光远顺利跻身全国训练营，喜剧的种子就此彻底萌发。从台下观众到登台演员，他不满足于独自的表演。2018年，马光远联合了本地爱好者，创办了武汉早期的脱口秀俱乐部开饭喜剧，并在2021年面对人生十字路口时，放弃名校博士学位在握、近在咫尺的大学教师职业机会，选择了那个传统家庭眼里离经叛道的逗人发笑的行当。
1: 觉得博士是一个什么所谓的光鲜身份，他也只是一个人生经历而已。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能够站在剧场舞台上让观众笑出来，对我来说可能他会是一个让我更开心更放松，会让我觉得生活更充满希望的一件事情。
0: 就这样数年经营下来，马光远的俱乐部落地了地铁二号线沿线四座剧场，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他的剧场里站上了开放麦，平凡人的故事有了诉说的舞台，粉丝们把它称为二号线笑声走廊。可是兼顾演出经营的双重身份，让马光远渐渐发现自己失去了当初写段子时纯粹的快乐。2025年，他再次做出旁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转让了剧场经营权，回归一名纯粹的脱口秀演员。马光远说，这不是放弃，是提纯。在他看来，8年创业像一场漫长的化学实验，他说是时候提纯出最本质的快乐了。
1: 这样化学世界当中会有无穷多种化学反应和中间产物，人生也该有更多的可能性，放弃是为了在另一个舞台上走得更远。
0: 是啊，人生有时就像一场化学反应，你永远不知道两种看似完全不相容的元素会在哪一刻发生奇妙的变化。而热爱也许就是这样，哪怕走了很远的路，也终会回到让自己发光的地方。
2: 只要你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3: 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其实我的起点是平凡，不愿此生留太多遗憾。已经打算无论成或败，

0: 青年，影响青年。民何所来，知何以去，爱我所爱，生生不息。九一零暖新闻，敬不屈的生命，无畏的青春。
1: 总有人喜欢感慨，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会不会避开所有的坎坷，过得更好。近日，一段来自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的发言刷屏了网络。一位吴碧博士用自己的半生经历给出了最温柔坚定的回答。1982年，王峥出生在浙江宁波，8岁那一年，一场高压电意外夺走了他的双臂。康复之后，父亲没有选择特殊学校，而是坚持把他送进了原来的学校，重新学写字。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王峥终于恢复到原先的写字速度。2001年，王峥高考考出了651分，却因为体检不合格，档案调不出来。为了守住孩子的读书梦，父亲踏上了艰难的奔波之路。当他第8次从宁波赶到杭州，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儿子的简历资料送到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他沉默地坐上返程大巴，一个消息传来，浙江大学决定破格录取王峥。王峥回忆，那一刻真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啊。然而入学之后的王峥极度自卑，战战兢兢，对专业提不起兴趣，更看不清自己未来的方向。在校外租房和他一起生活，全身心照料他的母亲，大一快结束时被诊断出乳腺癌。那一刻王峥突然醒悟，是时候离开父母独立了。他决定去宿舍过集体生活，很快室友和同学们的热情消解了他的顾虑，他们甚至经常忘掉我的身体状况，喊我去打篮球。王峥笑着回忆，这种平等感一下子让他放下了各种心理包袱。那一年王峥专业学习步入了正轨，本科毕业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7年，他获得了浙江大学最高学术荣誉竺可桢奖学金。博士论文临近完成时，王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邂逅了他人生的第2次转折，去英国诺丁汉大学再读一个博士。母亲听后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却没有劝阻。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王峥完成了浙江大学和诺丁汉大学2份独立博士论文，并于2012年获得诺丁汉大学校长成就奖，该校最高荣誉。拥有安稳生活的他始终牵挂着故土与行业的发展，最终他选择了回国。2024年底，王峥以柔性引进的方式加入了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站上新讲台，又一次成为了新教师。常有人问他，如果没有那场事故，他会不会过得更好？2026年9月，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王峥给出了自己温柔又坚定的回答。
2: 如果没有35年前我8岁时候的那场触电事故，我可以肯定，在一个没法想象的平行世界里，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极限。那场不幸意外的逼迫我去探索我的极限，各方面的极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感谢命运安排给了我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遭遇不幸，但是一个被认识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动力，被自由梦想可以大胆去走向幸运的人生。
1: 就如演讲的最后，他用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与心声共鸣，人生无法重来，步履不停即是答案。那些缺憾成了他探索边界的起点，那些失去的逼着他找到了另一种活法。因为梦想不灭，步履不停，失去双臂的他才在不断的追寻中拥抱了世界，畅游了他的海阔天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啊？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疑云重重的雅典娜失踪案。
4: 2026年7月20号，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警方押解下，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走下舷梯。这名男子叫刘汉文，是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随着他从美国遣返回国并落网，一起沉默了3年的悬案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百万粉丝网红雅典娜在菲律宾离奇失踪案。
3: 在互联网的喧嚣中，关于雅典娜已遇害、被卖到柬埔寨、遭遇撕票的传言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将其失踪与刘汉文的犯罪集团直接挂钩。然而，当拨开层层迷雾，真正能被确证的事实却屈指可数。在成为失踪案的主角之前，网名为雅典娜莉亚的孔丽梅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她出生于1994年，是家中独生女。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她拥有超过120万粉丝。镜头前，她的生活总是围绕着高级酒店、名牌服饰以及全球各地的旅游打卡。2021年，她荣获第70届世界小姐澳门赛区季军，这无疑为她的网红光环又添上一笔。然而，这种光鲜亮丽的生活在2023年夏天戛然而止。据孔丽梅母亲的朋友王先生透露，2023年6月16号，孔丽梅登上了飞往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班。促成这次旅行的是一个她在网上结识的李姓女性朋友。孔丽梅抵达后不久，家人曾接到她的电话，称资金周转不开，要求家里打钱。电话里，孔丽梅并未提及

自己遭到绑架，家人心急如焚，向他的银行卡里转去了8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汇出后，孔丽梅便彻底失去了联系，仿佛人间蒸发。孔丽梅失踪后，家属迅速向深圳警方报案。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上的传言开始野蛮生长。部分外媒引述所谓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孔丽梅落地即遭绑架，家属支付赎金后，她仍在抵达马尼拉一周后被残忍撕票。还有传言称她被卖到了柬埔寨的电诈园区。但事实上，截至2026年8月中旬，无论是中国警方、菲律宾官方还是中国驻外使领馆，都没有发布过关于此案的完整案情通报。如今，随着刘汉文被遣返回国，雅典娜案再次引爆网络，不少自媒体将两起案件强行关联，甚至配上了所谓宁波警方的官方通报截图，言之凿凿地宣称孔丽梅已经遇害。2026年8月11号，有国内媒体从宁波警方相关人士处获悉，刘汉文系列案件及网红雅典娜莉亚被绑架案均非宁波公安办理。网传警方通报截图，实则是2023年8月宁波公安视频号发布的反诈宣传片结尾处合作网红引用的网络资料。宁波警方明确表示，从未证明雅典娜莉亚确实已遇害。当天，孔丽梅母亲袁女士也对媒体否认女儿已经遇害的消息，表示至今未收到任何官方确认通知，她女儿仍处于失踪状态。袁女士还澄清，没有人告诉过她女儿的失踪与刘汉文有关。网传的540万赎金不属实，实际转账金额为80万元。作为一位失去独生女的母亲，她因文化程度有限，生怕说错话，面对网上不断涌现的不实信息，只能默默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这一切揭示了这起案件中最残酷的一面。在真相缺席的3年里，受害者家属不仅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在网络谣言的二次伤害中苦苦挣扎。尽管孔丽梅的具体遭遇仍是未解之谜，但菲律宾日益复杂的跨国犯罪生态却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案在菲律宾频频发生，而就在孔丽梅案引发关注的同一时期，泰国也发生了另一起网红被诱骗的恶性事件。为何网红群体会成为跨国犯罪集团眼中的猎物？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指出，这种网红一般出国的时候，往往是以洽谈商务合作、拍片邀约等形式被诱骗出境的。鲍志鹏分析称，网红群体因职业特性需要频繁跨境拍摄、参加活动，且往往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展示财富和行踪，这种高调的职业模式本身就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菲律宾独特的犯罪生态。菲律宾和柬埔寨、缅甸的情况不大一样，柬缅两国主要的社会犯罪形态是电信诈骗，而菲律宾主要的涉我犯罪活动是网络赌博。菲律宾成熟的网络赌博灰色产业链为绑架勒索等衍生犯罪提供了温床。随着近年来菲律宾政府加大对离岸博彩业的打击力度，一些犯罪集团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导致其作案手法发生演变。绑架目标从最初的赌博相关人员，逐渐转向寻求商业机会的商人，以及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个人。犯罪分子通过社交媒体交友、虚构商务邀请等方式，将受害者诱骗至菲律宾。在这些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要求以加密货币支付赎金，这不仅增加了资金追踪的难度，也为警方跨国侦破带来巨大的挑战。同时，由于部分受害者家属出于恐惧，选择在不报警的情况下妥协交钱，这种息事宁人的做法，客观上也助长了犯罪集团的嚣张气焰。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跨国犯罪集团内部往往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和明确的分工，这种流水线式的犯罪模式，使得即使

部分底层成员或个别核心骨干落网，其残余势力仍有可能迅速重组，继续作恶。鲍志鹏还特别提到了案件发生的时间节点。由于时间的特殊性，暑期成为了相关低龄人士被诱骗出国案件发生的高发期。他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此类案件能在这一时段内引发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年轻群体，特别是涉世未深的留学生或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往往对海外旅行和所谓的高薪工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极易成为犯罪分子眼中的绝佳猎物。在跨国犯罪日益猖獗的今天，如何保护海外公民人身安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高效的执法合作机制，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对于每一个普通网民来说，在官方通报发布之前，保持理性和克制，不信谣不传谣，是对受害者家属最基本的尊重。在确凿的证据出现之前，任何脱离事实的揣测，都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疑云重重的雅典娜失踪案。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开国中将莫文华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历任红八军宣传部部长、抗大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四纵政委、四十一军政委、十四兵团政委等职。在烽火征途中，他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莫文华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具有出色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重大建树和突出贡献。在早期革命生涯中，莫文华是怎样出生入死、投身革命洪流的？在长征中，他是怎样历尽千辛万苦？而在解放战争中，他又是怎样挺？

进东北浴血四宝临江的？他是怎样固守塔山，铸就钢铁阵地？而挥师入关后，他又是怎样为解放古都北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中将莫文华的革命历程。莫文华，1910年1月出生在广西南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的激流中，他从《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成熟，直至坚定地追随革命。1929年10月中旬，经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张云逸批准，莫文华和同学黄奇燕被任命为中尉副官。不久，他跟随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驻百色。1929年12月11号，百色起义爆发，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1930年1月，莫文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红七军机要参谋、辎重队队长、连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保卫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北征的战斗。1931年，莫文华随红七军经桂黔湘粤四省转战到中央苏区，同年4月参加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当时红军湘东南独立师、红20军175团和红7军58团三支部队联合行动，攻打吉安县永阳镇。4月4日，战斗打响，莫文华率红四连隐蔽在城外的一个山坡上，而狡猾的敌人把主力撤出城外，向独立师展开了进攻。同时，另一股一个营的敌人又向独立师侧后攻击前进，独立师顿时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中。枪声就是命令，莫文华立刻率全连渡河前去支援。眼看着战局危急，他等不及全连过河了，带着先过河的36名战士向枪声密集的地方冲了过去，挫败了敌人的围攻，让独立师脱离了险境。我军也在黄昏时分成功地攻占永阳镇。在战斗结束以后，红四连因为主动出击受到红七军首长的表扬。1932年1月，遵照中革军委攻打赣州的训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地方红军、地方工农武装分别组成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1月下旬，红七军从寻乌开赴赣州城下，投入攻城战。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高而坚固，素有铁赣州之称。而防守赣州之敌是金汉鼎第12师34旅马昆部的3个团，大约3000多人。这时莫文华任6连连长兼指导员，6连经过整训，战斗力很强，被确定为攻城先锋连。在攻城战斗中，莫文华身先士卒，率攻城先锋连冲在最前面，殊死搏杀。后来因为身负重伤，落下了残疾，只能暂时离开部队，留在上游养伤，并兼任上游崇义游击队指挥部临时总指挥。1932年9月，莫文华被调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后来又相继担任遂川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五军团第34师政治部主任和第13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4、第5次反围剿。1934年10月，莫文华被任命为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0月17日，他赶到军团政治部报道以后，就跟随部队急行军。当时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边行军边向他介绍部队情况。红八军团是在长征前夕由兴国扩招的新兵编成的，下辖21师、23师，共7000多人。在突破了国民党军的3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在湘江天然屏障前调集了将近30万大军，构建了第4道封锁线。红八军团强渡湘江时，21师几乎全员损失，23。

时也严重减员。为此，中革军委在12月18号下令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其部被编入了红五军团。多年以后，莫文华对这段惨烈的战斗经历仍然印象深刻。1935年2月，莫文华调任干部团，4月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5月，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的大凉山、小凉山，接近了天堑、大渡河。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占领了大渡河所有的渡口，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在后面追赶。蒋介石叫嚣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莫文华等率干部团到达安顺场渡口时，红一团团长杨德志派一营营长孙继先带着17位勇士抢渡大渡河成功，并夺取了几条小船。但因为船太少了，全体红军从此处渡河肯定来不及。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央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干部团随红一师继续从安顺场渡河，沿河东岸北上，直指泸定县城。一路由红二师、红一军团部和红五军团溯河西岸北上，奇袭泸定桥。莫文华等率干部团坐小船冲破惊涛骇浪过河以后，就上溯而行，支援夺取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底，英勇无畏的红军飞夺泸定桥，征服天险大渡河，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乘胜向西北急进。到了6月下旬，干部团掩护中央机关，跟随主力翻越了高耸入云的夹金山、孟比山。同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茂功县胜利会师，接着在毛儿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政委分别由红四方面军的倪志亮、何卫担任，政治部主任为刘少奇，但是他们均未到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莫文华作为学员兼任校党总支书记，由他俩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的张国焘权欲熏心，反对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而莫文华坚持原则，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后来莫文华随中央红军继续长征北上，到达陕北。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迅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在延安留下了1.5万多人的部队。为了加强对留守部队的统一指挥，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当年12月改称留守兵团，由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莫文华任政治部主任，毕占云、曹礼怀相继任参谋长，先后下辖八路军第385、359旅和警备第一、第三旅、骑兵旅以及保安司令部与边区的各地警备团等部队，他们担负着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在延安的10年间，莫文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还经常得到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这段经历让他终生难忘。1945年6月，中共七大刚闭幕几天，中央决定抽调留守兵团718团和八路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合编为八路军南下第三支队，到湘粤桂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任命文年生为支队司令，雷惊天为政委，卢绍武为副司令，莫文华为副政委。支队经过绥德，东渡黄河，在7月下旬到晋南。8月，苏联军队出兵东北，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不久，中央军委电令第三支队停止南下，挺进冀热辽，开辟东北根据地。就这样，8月底，第三支队冒着酷暑从豫北出发北上。部队到安东以后，莫文华任南满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南满军区下属2个纵队、3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师。1946年10月，国民党纠集了10多万兵力，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妄图吃掉我南满主力以后全力进攻北满，以实现其全面占领东北的美梦。在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状况下，南满军区在12月11号在七道

将军区前址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当时会议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撤到北满保存实力，另一种是坚持南满反对撤退。莫文华、韩先楚等少数人坚持后一种意见，理由是南满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如果北撤正中敌人南攻北守的战略意图。12月14日，辽东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陈云赶来参加会议，在倾听了各方面意见后，陈云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权衡了撤退或坚持的利弊，提出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和可能性。到最后，陈云拍板坚持南满。当基本方针确定以后，部队立刻投入战斗准备。当时有3000多名伤员和军区后勤机关人员被安排在临江至长白山的鸭绿江边上，因为敌人的封锁和摄氏-40度的气温，给养运不进来，严重威胁他们的生存。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设法筹到了一批粮食、药品和备装，运到长白县隔河对面的朝鲜惠山镇。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朝边境的来往人员、物资都要经过由苏军和朝鲜人民军把守的汪桥。为了顺利把这批物资运过来，军区党委决定派莫文华去长白县沟通联系，解决运输问题。莫文华发挥曾在安东与苏军交往的经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让大批物资运进南满，稳定了后方。在七道江会议后，我南满部队贯彻军区党委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爬过山顶迎接胜利的号召，以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发扬我军攻必克、守必固、追必坚的作风，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连续4次对临江根据地的进犯。这就是东北战场上著名的四保临江作战。在保卫和坚持南满的作战中，部队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广泛地开展诉苦、练兵和战平立功运动，活跃有效的政治工作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也保证部队赢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些生动鲜活的群众性创举代表了当时部队教育的方向，也成为后来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这其中莫文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1948年，莫文华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4纵政委，而司令员是吴克华。当时东北战场敌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仅存的48万军队蜷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座孤城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指示东北野战军不失时机地发动辽沈战役，并首先指向锦州。9月12号，辽沈战役打响，4纵从鞍山、台安出发，直插北宁县。10月4日，4纵正集结在兴城附近时，接到上级电令，在塔山、高桥地区布防，同11纵、热河独立4师61起，共同阻击锦西、葫芦岛向锦州增援之敌。莫文华立刻召开纵队党委常委会，统一思想，在全纵迅速开展塔山守备战的战斗动员。10月6号到7号。各部队先后到达塔山地区，进入指定位置。8号早晨，吴克华、莫文华等几位纵队领导率领师团干部查看前沿阵地。塔山其实并不是山，是平缓起伏的坡地。4纵一线阵地东临渤海，西依红罗山，正面宽12公里，距锦西1000米，距锦州30公里。对面的敌人有9个师，其中7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精良。敌人不仅人数3倍于我，而且有海军、空军支援。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纵队党委扩大会上，莫文华强调说，同志们，我们这回要不惜一切代价，寸土必争，死守到底。10日凌晨，敌人开始进攻，集中全部的炮火向塔山阵地猛轰。在10多公里的正面战场上，敌人的62师、8师、151师实施全线攻击，整连、整营、整团地压上来。我军的每一个阵地都抗击着10几倍甚至几10倍于我的敌人。莫文华和吴克华指挥着4纵与

人展开浴血奋战，绝不后退半步。经过六个昼夜的生死搏斗，敌人在塔山防线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寸步难进。东北野战军主力得以一举攻克锦州。莫文华率四纵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铸造了塔山的钢铁阵地，为解放锦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48年10月30日，莫文华所在的四纵划归东野第二兵团指挥，组成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先遣兵团，神速挺进冀东。四纵从冷口、喜峰口分路入关，在11月8号到达北平以东的石门、赵各庄一带集结待命。11月17日，四纵被改编为41军，全军一共有6万人，各种火炮270门，接着就投入平津战役的战场。在平津战役中，我华北兵团扫清张家口外围时，傅作义命令其主力35军、104军在11月28、29两天先后从丰台、长辛店、昌平地区增援张家口，其部队在平绥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我41军此时受命切断敌人的退路，腰斩傅作义的长蛇阵。遵照军委电令，12月8号，41军切断了康庄、怀来与南口敌军的联系，包围歼灭了康庄守敌16军6600多人。不久，365团参谋长报告，敌104军军长安春山率所部及16军一部从怀来涌出，正渡河向18家子逃跑。吴克华果断决定用2个师去追击企图逃窜之敌。11号的8点，怀来追歼战胜利结束，一共歼敌8115名，缴获汽车189辆、山野炮3门等大批的战利品。12月17日中午，莫文华、吴克华接军委急电，命令41军归华北阳城五兵团指挥，配合华北主力歼灭张家口的敌人，立刻出发。当行军到达宣化时，他们受到阳城五的热情迎接。41军接手3兵团一纵主力在张家口的阵地以后，发现敌人已经分2路向北逃窜，随即发起追击。在一夜之间，5万多名敌人被我41军和华北兵团全部解决。在半个月的时间里，41军打了3个大胜仗，纵横驰骋400多公里，歼敌5万多人，得到东野首长的通令嘉奖。1949年1月31号，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的莫文华率领41军121师进驻北平时，受到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莫文华先后在广西和东北任职。1955年，莫文华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各一枚。他一生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勋章和奖章是军人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无上荣誉，是对英雄无声的永赞。开国少将王明贵的胸前曾经佩戴过八枚功勋章和奖章，他们分别是苏联红旗勋章、俄罗斯朱可夫奖章、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以及中央军委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些荣誉充分说明，王明贵不仅为苏联做出过贡献，还同时参加过国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参加东北抗联期间，王明贵是怎样率部打的日寇，闻风丧胆？在参加苏联国际旅期间，他又是怎样配合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而在第四野战军中，他又是怎样为创建新中国再建功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拥有八枚勋章奖章的开国少将王明贵。1910年9月16号，王明贵出生在吉林省的一个贫农家庭。1934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连长、团长、代师长、第三支队支队长，打了许多让日军闻风丧胆的硬仗，险

1936年，王明贵第一次接触到了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游击战方针。于是他结合16字方针和东北实际的作战环境和寒冷的气候，发明了一种新型作战方式，组建起了一支骑兵部队，每次作战只出动100-200人，没有探清敌情，没有胜利把握，不能速战速决的战斗，不打。这种作战模式被他命名为小群游击战。王明贵的骑兵利用小群游击战所向披靡，战斗得手以后绝不纠缠，成为日军的心腹大患。王明贵在日军的心中成了一个魔鬼，日军每次提到他无不心惊胆战，称他是雪原上的幽灵。1937年2月，在没有师长的状况下，时任师副官长的王明贵带着抗联第30师跨越汤旺河冰道，穿越小兴安岭，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经历大小战斗10多次，由他指挥的1间楼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50多人，也创下了抗联第6军30师一次战斗击毙日军的最高纪录。在西宝山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王明贵的小腿，当时没医生、没麻药、没有手术器械，在战士们帮助下，他把伤腿绑在凳子上，自己用一把剃头刀剖开伤口，用老虎钳子拔出了卡在胫骨缝中的子弹头。当伤口包扎完毕以后，王明贵重新骑上战马，指挥部队巧妙地摆脱日伪军，安全地转移。

1938年5月，王明贵任抗联第六军第三师代理师长，7月担任师长，率领第二批西征队伍，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了重重险阻，摆脱日伪军的围追堵截，行程1500多里，跳出重围，胜利到达海伦，在松嫩平原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1939年1月，王明贵任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北指挥部第三支队队长，率部活跃在海伦、绥化、望奎等地，以奇袭、奔袭、伏击等游击战术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配合了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役。王明贵采用夜袭的战术，指挥了著名的一棵松战斗，夺得200多匹战马，这也使得部队由步兵变为骑兵。日军则惊呼，在北安省、龙江省最活跃的是冯志刚、王明贵、江福荣和耿殿军。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殉国，抗联的斗争也进入艰难的一年。同年8月，王明贵率部深入陇北地区，在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的支援下，他们充分利用青纱帐的有利条件，采取长途奔袭、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连续攻克了讷河县的讷南镇、拉哈镇、通宽镇。接着他把目光定格在伪满所谓的模范县克山县城。当时克山县驻守着日伪军队总计1000余人，而他手下只有100多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经过3个多月的侦查，王明贵制定了调虎离山的策略，先派小股部队在县城周边活动，引诱日军追击，接着带领部队星夜兼程返回克山，与城内潜伏的人员里应外合，一共击毙和俘虏日伪军1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迫击炮4门、子弹数万发，�抗联牺牲5人，轻伤3人。王明贵被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誉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第三支队被誉为模范支队。从1939年春天到1940年春天，王明贵带着第三支队跟敌人战斗了40多次，歼灭敌人25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500多支，还解除了16处伪警察署所、伪自卫团的武装，俘虏日伪军警500人以上。这些都给日伪沉痛的打击，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王明贵1955年荣获了2级八一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中。

从1940年开始，东北抗日联军陷入日军的重重包围，在生存环境极其险恶、后勤补给为零的状况下，东北抗日联军只能开展小型游击战，部队陆续退入苏联境内，被苏联安置在南北野营休整。这年3月19号，中苏双方将领举行会谈，抗联负责人周保中要求苏方考虑将东北抗联转移到中苏边境一侧建立野营地，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和阶段性休整，而苏方也一直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所以双方一拍即合。11月下旬，冲破了日军堵截的抗联部队开始分期分批地跨越黑龙江进入苏境，年底开辟嫩江西岸抗日游击区任务的王明贵也率部撤到苏联进行休整。到了1942年2月，日伪当局调动了黑河省、嫩江省、兴安东省、兴安北省共计20000多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讨伐。王明贵率领的第三支队从苏联返回中国东北抗日，在大兴安岭库楚河一仗，有1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部队打到黑龙江边时，只剩下20几名骑兵，却陷入敌军伏击。这时，王明贵背水一战，果断率部直扑敌人讨伐队指挥部，发起了主动的决死进攻。猝不及防的日伪步兵才发现，在雪地上和骑兵交手近乎自杀，打打不过，追追不上，逃也逃不了。在激战中，日军的3名指挥官全部被击毙，而王明贵身边的24骑战死13人，最终只剩下11人突围后撤退到苏联境内。8月1号，苏联最高统帅部批准在苏联远东野营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为了保密，对外番号授予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因为它是由中朝苏三国人员组成，所以又称国际旅，代号8461部队。这个旅的成立是为了防止二战中日军与法西斯德军两线配合攻击苏联，而第88旅可以在苏联远东和中国东北地区配合苏军作战。第88旅设旅、营、连三级，军政主官由抗联人员担任，苏联军官担任副职。当时88旅下辖4个教导营，王明贵是第3教导营营长。88旅一共有1500多人，其中东北抗联指战员700多人，苏籍官兵300多人。1942年8月，王明贵任88旅第3营营长，后来进行了3年军事训练和政治整训，一方面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另外一方面和苏联远东军组成了15个战略侦察小分队，在东北搞情报工作。王明贵也率部参加了侦察小分队行动。根据统计，抗联从1941年到1945年派回东北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大约是240人次，而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有25支小部队，大约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大约160多人。虽然抗联小部队规模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1945年7月下旬，第88旅侦察分队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王明贵所部也编在其中，秘密潜回中国东北境内，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降落，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们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以及

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星夜传递越界过江，送到第八十八旅情报中心。另外，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对日军的暗杀以及破坏等任务。到了七月末，中共东北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决定将东北党委会原有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准备随同苏联红军反攻中国东北，另一部分则准备返回朝鲜作战。反攻东北的部分组成新的东北党委会，由旅长周保中兼任书记，委员有冯仲云、李兆麟、王孝明、彭师鲁、王明贵等十三人。在得知苏军不久将进入中国东北同关东军作战的情况以后，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制定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第一是立刻组成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散降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第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让他们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等到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第三是抗联部队24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消灭日军。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前夕，王明贵率部随第八十八旅编入苏联远东军第二方面军。9号0点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苏军用火车和飞机将王明贵所部随第八十八旅的指战员组成了20多支战前特遣队的抗联人员输送到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还有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进入57个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承担了苏军随军翻译、向导、侦察、爆破等任务。而苏联空军在王明贵等率领的侦察员准确情报电讯信号的引导下，轰炸日本关东军所有的军事目标，他们的机场、铁路、桥梁、堡垒等目标迅速被摧毁。日本关东军经营了数年的东北防御系统顷刻间瓦解，灰飞烟灭。8月28日，王明贵随苏联红军占领齐齐哈尔市，战后他受命带领17人小队进驻齐齐哈尔市，被任命为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参加了苏军卫戍区司令部的工作，迎接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而这时齐齐哈尔盘根错节的敌伪势力、汉奸特务还有土豪地痞都蠢蠢欲动，国民党秘密建立反动武装，并公布东北九省二市主席市长名单，准备迎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到来。王明贵等与失调组织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狱中释放的爱国人士等取得联系，并在9月20日成立了民主大同盟，为我党我军解放齐齐哈尔、建立民主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为了表彰王明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协助苏军消灭关东军做出的突出贡献，1945年苏联政府授予王明贵苏联红旗勋章。1995年，俄罗斯政府授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朱可夫奖章。2005年，又授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荣誉勋章。1945年9月中旬，嫩江省成立了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上级任命王明贵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员，担任剿匪任务。王明贵组织的人民自卫军高速发展，在五庙子组织群众武装数百人，在甘南地区以吉谷暴动的劳工武装为基础成立了骑兵团，不久又扩建了一个团，后来又扩建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第一旅，后来又组建了人民自卫军第二旅。这两个旅中都各有2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第一旅还配属了1个炮兵营，装备齐全。同时组建的还有嫩江省公安部队600人和护路军部队700多人。仅仅1个月的时间，嫩江人民自卫军就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武装力量。随着自卫军发展到4500多人，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武器急缺。王明贵得知昂西苏军一个武器库内存有1个团兵力的武器，立刻找到苏军

驻齐卫戍司令部，经过多次交涉，终于要到武器库中半数以上的武器弹药。后来他又要了300支步枪，解决了自卫军的武器难题。到了12月下旬，王明贵率自卫军第一旅打响了甘南剿匪第一仗。他的部署是三面包围，一面重点进攻。战斗一打响，我军从城东面冲进城内，直奔潍县政府。刘振清、刘少一等匪徒见我军来势凶猛，抵抗了一阵就丢下阵地，仓皇逃出城去。经过3个多小时的战�斗，缴获了长短枪500多支，战马300多匹，俘虏敌人300多名。旗开得胜，军威大振，狠狠打击了土匪的气焰。这场战斗刚刚结束，土匪挺进军7旅宋通山部、6旅尹斌浦部的红枪会共计6000多人，趁着我军甘南城内兵力不足之机，沿着滨州铁路线大举进犯甘南。在危急之时，王明贵急调平阳的第一旅火速回援甘南，赶到正在阻击来犯之敌的2旅指挥部调整战术，在内外夹击下粉碎了敌人进犯甘南的企图。就这样，经过2个多月的剿匪斗争，王明贵领导嫩江人民自卫军已经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到1946年2月，嫩江省境内还有近1万名残匪仍在活动。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土匪，嫩江军区部队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政治上对匪徒采取缴枪不杀、释放回家、不做坏事、既往不咎的政策，在全省广阔的土地上展开了全歼残匪的斗争。1946年9月22号，解放日报头版以抗联名将王明贵将军为标题发表专题文章，报道王明贵剿匪的功绩，称王明贵是嫩江原野上的解放大旗。1948年1月，王明贵调任第4野战军骑兵师师长，8月任独立第8师师长，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了长春围困作战，9月任第47军160师师长。1949年1月，他率部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4月任第4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3分团团长。10月，王明贵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广西分校第1副校长，参加广西剿匪斗争。正是由于王明贵在解放战争中的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嫩江地区剿匪作战中的特殊功绩，1955年他被授予2级解放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贵担任中南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公安19师师长、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2005年6月22号，王明贵因病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5岁。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8: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

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
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

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

0: 病呢？
1: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0: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1: 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0: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1: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0: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1: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1: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6: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6: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3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

0: 巨野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1: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2: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2: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2: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2: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2: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2: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4: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2: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4: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3: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2: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1: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2: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3: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2: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1: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2: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

0: 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2: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

0: 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 我还没。
0: 那就去背。
1: 哦。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0: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2: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3: 36×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请站稳扶好。
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8: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9: 请您付款。
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列车运行前方，
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4: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8: 直行500米，请左转。
14: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8: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4: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8: 直行400米，请左转。
14: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8: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6: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

0: 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
4: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3: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4: 哦。
5: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6: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4: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6: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7: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0: 32的。
1: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6: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5: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6: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5: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
7: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910，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剧情反转的时尚巨头坠崖案。
8: 2024年底，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附近的蒙特塞拉特山，71岁的伊萨克·安迪克沿着一条他走过无数次的路线徒步。他是西班牙快时尚巨头 Mango 创始人，身价超300亿人民币。与他一同徒步的是43岁的长子乔纳森。然而这场看似普通的家庭活动很快演变成了一桩命案。伊萨克从约150米高的悬崖坠落身亡，案件最初以意外结案。1年半后，乔纳森却被警方戴上了手铐。
7: 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蒙特塞拉特山距巴塞罗那不过1小时车程。这座山形如锯齿，陡峭多崖，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2024年12月14号，晴见多云，伊萨克和乔纳森沿着蒙特塞拉特山深处的科尔巴托洞穴附近的步道徒步。大约中午时分，伊萨克从一处150米高的悬崖坠亡。1小时后，山地救援队和直升机在崖底找到他的遗体，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在当天的笔录中，乔纳森对警方说，自己走在父亲前方4-5米处，父亲停下用手机拍照，脱离了他的视线。走着走着，乔纳森听到石块滚落的声响，转头看见一道身影顺着灌木丛滚落，随后是沉闷的撞击声和微弱的呻吟。他说，我没有亲眼看到父亲坠下去的全过程。案件最初被定性为意外事故，但乔纳森身上疑点重重。2025年12月，警方调取了伊萨克的手机数据，记录显示他并没有像乔纳森说的那样在途中用手机拍照，他仅在出发时拍了几张照片和一段短视频，之后手机便一直放在裤兜里，坠落后手机完好无损地躺在他的裤兜中。这说明伊萨克显然不是因为分心看手机而失足坠崖的。另外，乔纳森告诉警方，自己大约事发2周前去过那条步道一次，但他的汽车定位显示，他的车在案发前1周内曾3次出现在事发区域。山地警察部队还在伊萨克坠崖的位置进行了多次模拟试验，结果显示，伊萨克留下的痕迹必须用鞋底在地面上反复摩擦至少4次，

各方向才能形成。通过单次向前摩擦模拟意外滑倒，无法产生案发当日所发现的足迹，这说明他的跌落不是普通的脚底打滑。2026年5月19号，警方敲开了乔纳森在巴塞罗那住所的门，他被戴上了手铐，押往拘留所。乔纳森随后支付100万欧元获得保释。负责此案的法官在裁定书中写道，有充分迹象表明安迪克先生的死亡可能并非意外。乔纳森·安迪克以主动和预谋的方式参与了父亲的死亡。一旦乔纳森的谋杀罪名成立，他将面临10到15年监禁。一周之后，乔纳森宣布暂时辞去 Mango 副总裁职务，聘请顶尖刑事律师代理自己的案子。2024年，伊萨克去世时，净资产大约39亿欧元。他是西班牙第五大富豪，全球排名第750名。1953年，他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犹太裔家庭。关于他的童年，外界所知甚少。可以确定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土耳其政局动荡，伊萨克举家迁往西班牙。抵达西班牙后，伊萨克一边读书，一边做起了服装生意。1984年，伊萨克和哥哥一起在巴塞罗那最繁华的格拉西亚大道上开设了第一家 Mango 门店。当时，大多数西班牙服装商还在模仿法国和意大利的高级成衣设计，伊萨克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群消费者。他注意到许多年轻女性想穿得像电影明星，却负担不起高昂的价格。更让店铺火爆的是，当传统服装店还在按季换货时， Mango 已经做到了每周上新。上世纪90年代，伊萨克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冒险的决定，不直营，全加盟。这意味着 Mango 可以通过招加盟商进入全球每一个角落。到2007年 ，Mango 门店数量突破1000家，随后快速扩张，业务最终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在他生前，3个子女都在 Mango 集团担任高管。2012年，伊萨克任命长子乔纳森为 Mango 董事会副主席。2014年，乔纳森正式成为 CEO， 全面负责公司运营。乔纳森掌舵期间， Mango 业绩低迷，甚至出现亏损。2015年，伊萨克突然收回乔纳森的部分管理权，理由是需要重新掌控并重振公司。这一决定被外界普遍视为父子关系恶化的重要转折点。据报道，伊萨克生前与乔纳森之间存在长期的紧张关系，而冲突的根源在于金钱。法官裁定书中也写道，儿子对金钱的贪欲迫使父亲为了继续维持父子关系，不得不满足其财务要求。因此，该案的调查方向也从意外转向了谋杀。2026年5月28号，乔纳森的辩护团队向法院提交辩护意见书，逐条反驳指控依据。当天，安迪克家族，包括伊萨克的两个女儿以及其他核心成员，在西班牙媒体发布声明称，乔纳森正承受最严重、最不公正且毫无根据的指控，我们坚信他清白，恳请司法机关公正查明真相。家族对乔纳森公开支持的原因，或许可以从 Mango 的股权结构中窥见端倪。目前，安迪克家族持有 Mango 约95%股份。若乔纳森被判有罪，其个人财富及继承权将面临变数，进而可能引发家族内部动荡。2025年 ，Mango 销售额达37.67亿欧元，净利润2.42亿欧元，增长11.01%。然而，数字背后的隐忧正在浮现。2025年，他在欧洲大举扩张门店，却在美洲、亚洲和非洲悄悄收缩。土耳其、南欧等近距离工厂数量下降超。

0: 过10%，主要供应商正在向东亚等远距离地区转移。对于一个以快为核心竞争力的快时尚品牌，供应链拉长意味着供货速度下降。Mango 还面临着电商品牌对市场的瓜分。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说，中国广东服装制造业有2小时供应链圈，材料制作快、打样快、人力就位快、发货快，整个流程的速度是海外服装巨头无法企及的。伊萨克去世后，公司 CEO 鲁伊斯曾公开承诺，确保 Mango 继续成为伊萨克所期望并引以为傲的事业。但一名西班牙加盟商说， Mango 的灵魂是伊萨克，他走了，我不知道谁还能撑起这个帝国。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在欧洲，家族与品牌的界限往往模糊，家族戏剧也成了品牌叙事的一部分。一场坠落带走的不仅是一位创始人的生命，更撕开了这家快时尚帝国华丽外衣下的裂痕。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剧情反转的时尚巨头坠崖案。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3: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2: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远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运力支撑。来听新闻九零记者邓俊宇、通讯员何家海、罗杰的报道。
2: 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下水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 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大幅攀升，增幅达 95%。 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 5.3 万标箱，同比增长 28.7%。 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3: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2: 针对九月份三峡生产期停航检修、江海联运通道能力受限等情况，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变化，主动承接分流货源，全力保障西南外贸物流不断链。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4: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九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 119.5%、 106.9%。
2: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青房铁路、青港铁路增建二线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年内及明年上半年将陆续通车投用，大幅提升北部湾港后方铁路输运能力。与此同时，全国铁路四季度调图落地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新增两条固定班列线路，进一步织密广西联通川渝、长三角、粤港澳及中粤口岸的物流网络，内外双向联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
1: 今年国庆假期，洪水河桨板、河池果冻水等网络话题搜索量同比大幅攀升，清澈水质成为了河池文旅热门关键词。在听

0: 峨县洪水河碧波荡漾，五彩桨板往来穿梭，游客在龙滩大坝下游尽情玩水。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融合蓝刀鱼观赏、生态探险等元素，打造沉浸式清水体验。桨板游、蓝刀鱼风暴观赏游强势走红，热度持续走高，成为县域文旅新晋爆款。在东莱县长乐镇坡濠湖湿地休闲运动园区推出了国庆两栖大乐透暨双板嘉年华系列活动，千人桨板大赛、百人动力桨板嘉年华激情开赛，美食市集、文艺汇演同步开放，湖面化身水陆双栖沉浸式主题游乐场，氛围感拉满。凤山三门海景区船票早早售罄，码头前排起长龙，游客翘首以待一睹山中有海、海上有门的奇观。都安瑶族自治县吞榜天窗、九灵天窗、九顿天窗三大网红天窗持续火爆，清澈见底的碧水中，游客清水嬉戏，水花飞溅间欢乐笑声不绝于耳。在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亲子游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多。火车站人员密集，站台环境复杂，需要格外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
1: 近日，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2: 哎，小朋友，
3: 你家人呢？
2: 对，你妈妈在哪儿啊？”你知道你妈妈电话吗？你妈妈电话告诉我一下。
1: 经与女孩家长电话沟通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让孩子原地等候。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女孩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母亲赶到警务室，民警对她进行了安全提示后，送他们继续乘车。近日，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时，手臂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民警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调整门扇缝隙，缓解挤压力度，扩大活动空间，并指导家长配合施救。
4: 胳膊直着，直着往外冲，能往外冲呀！
1: 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家长带孩子上下车时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家人上车时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乘警发现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未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国庆返程客流高峰已至，旅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假期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的隐患也逐渐显现。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就通过无人机巡查，查处了一起驾车打电话引发的低速占道违法行为。
5: 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利用无人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正常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严重影响国道整体通行效率。交警仔细查看发现，车辆驾驶人一直在拨打电话，随后指挥中心立即通知前方执勤交警将这辆小车拦停。
6: 你刚才驾车的时候一直在拨打电话。
5: 日常行车中，多数驾驶人知晓超速行驶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却忽视了无故超低速行驶同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7: 驾驶人因为分心或疲劳等情况导致判断反应能力下降，对路况的感知和速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容易诱发超低速行驶。
5: 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7: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

0: 高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1: 国庆返程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再次提醒驾车切勿接打手机，避免分心低速占道，行车尽量匹配车流速度，如需查看手机休整，请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返程。
2: 交通文明小贴士：
3: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2: 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4: 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其实我的起点是平凡，不愿此生留太多遗憾。对我已经打算，无论成或败，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九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现代京剧这个名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平时都能够唱上两段。而在这些现代京剧当中，红灯记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目之一了。而其中李铁梅、李玉和还有李奶奶这三个主人公的经典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即使没有看过《红灯记》的人，其实也都听说过这些名字。那么，这样一部深受大家喜爱的艺术作品，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而这出经典剧目最初又是如何诞生的呢？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现代京剧《红灯记》背后的故事。
2: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映，很快一股电影旋风越刮越烈，街头巷尾、机关工厂，很多人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部电影。电影中的主角李玉和以及铁梅也迅速被百姓们所熟知，而这部电影正是京剧《红灯记》的雏形。电影《自有后来人》的迅速走红与一个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个人就是沈墨君。1961年年底，沈墨君被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在这里他认识了长影厂的导演尹一清，二人一见如故。有一天，尹一清讲述了一个有关北满抗联英雄的故事。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
3: 那他基本的情节呢，是北满铁路，这个铁路工人又是地下党，那么一家人为了保护这个抗联的密电码，这个和敌伪做斗争，那个李玉和、李奶奶，那个慷慨就义，那么女儿这个在北山游击队的这个救护下，顺利的这个送出了密电码，完成了革命任务。
2: 尹一清的想法与沈墨君不谋而合，他还邀请到自己的老朋友罗国士一起参与到剧本创作当中。旺盛的创作热情让几个人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电影的文学剧本，并且为他取名《革命自有后来人》。很快，剧本报送到文化部审核，成功拿到影片拍摄的许可证明，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于彦夫指导拍摄。于彦夫接手后马上找到了沈墨君，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
3: 他的创作呢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0: 但是当时他的创作呢，是根据剧情中的人事物分别设计有个性的音乐形象，而不是传统的那个曲牌套上词就唱。
1: 于彦夫的建议提醒了沈墨君，他马上着手对剧本进行修改，并按照导演的想法将主角描写得更加贴近真正的铁路工人。经过了一年多紧张的拍摄制作，1962年年底，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映。
2: 电影《自有后来人》绝对是成为了当时的票房冠军，各个省市的电影院都在频繁播放着这部电影。不仅如此，这部革命电影也引起了戏曲界的关注，很多戏曲工作者们纷纷开始研究如何将这部电影改编成为地方戏。很快，哈尔滨市剧院就率先完成了改编，并且还发表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剧本。不过，令哈尔滨京剧院始料未及的是，剧本虽然制作完成了，但是他们却无法顺利地投入彩排。
1: 当时的很多戏曲演员自幼接受的都是传统基本功的教育，一招一式架势十足，但却与现代戏中革命斗士的形象相差甚远，其中旦角演员更是如此。第一版《红灯记》王连举扮演者孙红勋，
3: 李铁梅第一个上场的时候非常欢快，周总理就给他提出来了，你怎么那么高兴啊？不对呀，因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军国主义的时候压迫的，又没人给你买东西，你这跟里的没有生活来源怎么着，所以他领会了，哦，不能要，所以说他在念的时候从语气到形体都有所改变，这个在传统戏里头，传统戏里头没有。
1: 不仅如此，在音乐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原版电影当中有国际歌的片段，改编成京剧后也希望保持原样，传统民乐队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加入西方乐器却又与京胡、二胡等传统乐器格格不入。面对难题，哈尔滨京剧院尽可能将传统乐器与西方乐器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并且借鉴西方歌剧的演奏形式，将传统京剧的乐队从舞台两侧转到单独的乐池里演奏。就这样，哈尔滨京剧团经过几个月慢悠悠的排练，1963年四月终于将京剧版《革命自有后来人》搬上舞台。该剧一经演出便引起了轰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在黑龙江省内演出了100多场，主角李铁梅的形象成为了当时很多年轻女孩争相模仿的对象。
4: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几乎是与此同时，上海的爱华沪剧团也将电影《自有后来人》进行改编，《红灯记》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视野当中。这部戏剧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文化部很快向爱华沪剧团要来了《红灯记》的剧本，并且做出决定，由中国京剧院再次进行改编，创作一版京剧《红灯记》。
1: 由于是文化部下达的命令，京剧院方面十分重视，除了院长阿甲亲自挂帅以外，还特地找到了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翁偶虹参与改编工作。不过，翁偶虹是旧式文人，缺乏革命志士慷慨激昂的英气。与之相比，抗战期间便投身军队的阿甲有着军人的作风，始终坚持革命色彩为主的创作方式。就这样，两名主创人员的思路截然不同，导致院内几次讨论会上的气氛都十分尴尬。与翁偶虹的分歧让阿甲决定独自修改剧本，他首先改变了此前以李铁梅为主要角色的思路，转而将目光集中在李玉和的身上。除此之外，对于一些反面角色的刻画也更加生动，但剧本的

0: 改编不可能一帆风顺，阿甲很快便遇到了难题。此时他无意中拿起了翁偶虹之前构思的一份初稿，其中一段有关李煜和临行告别母亲的段落让他茅塞顿开，心中豁然开朗的阿甲也不再计较与翁偶虹之间的分歧，主动找上门去一起讨论剧本。最终经过两个人近半年的努力，1964年年初京剧版《红灯记》的剧本创作完成。1964年6月5日，中国京剧院改编的京剧《红灯记》首次对外进行了演出，很快便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观剧风潮。据统计，仅1964年下半年，京剧《红灯记》的观剧人数便达到了175,000多人次。第一版《红灯记》，王连举扮演者孙红勋。
1: 有一次呢，我们在这时候啊，是从山东回来以后，在人民剧场又演出，有当地地听说从外地回来赶上，结果一到这儿以后啊，完了，闭幕了。所以这俩人的特别的遗憾，当时我们怎么办呢？后来的就他们二位一起去吃夜宵，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给他们签了名，所以他感觉特别舒服，真没白来。
2: 百姓的喜爱让《红灯记》成为了现代革命京剧的一个典范，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当中，《红灯记》始终是长久不衰，而演出的剧团、演出的形式更是五花八门。然而，改革开放之后，观众的分流对戏曲的生存造成了巨大挑战。
0: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流行音乐异军突起，风靡天下。不知不觉间，当年《红灯记》等一些经典曲目逐渐变得无人问津。但在1987年2月，适逢老院长阿甲从艺60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京剧院提议将《红灯记》作为纪念演出进行剧目复排。京剧院艺术室副主任张建民是本次复排的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剧目复排的难度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京剧院已经无法组织起一支中西结合的乐队。有些郁闷的张建民找来了京剧院内的一些年轻人，希望他们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路。令他欣慰的是，这些年轻人不负众望，一番商讨提出了利用人声来模仿乐器的方案，并希望张建民利用国外先进的录音和混音设备增加方案的可行性。一语惊醒梦中人，他马上打电话，通过自己的关系从总政歌舞团请了4位歌唱演员分别演唱4个声部，录成一个4重唱，然后让剧团内熟悉全新录音设备的年轻人将这个4重唱重新翻录和混音，如此反复4-5遍之后，最终形成了100余人合奏的效果。1987年年底，《红灯记》原班人马时隔多年重聚舞台，完美地重演了当年这部经典作品。在演出过程当中，场下竟然座无虚席。

0: 时至今日，中国京剧院仍旧在不断地排演红灯记，越来越多的年轻演员代替前辈站在舞台的中央。这部红色经典也已经从革命的现代京剧变成了怀旧的现代京剧。经历过的人希望在旋律中找回曾经的青春热情，没有经历过的人则试图通过它来了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感谢您收听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4: 几天前将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两天不少自驾车主开始陆续返程。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1.8倍。服务区充电桩再次经历了大考，为了缓解排队压力，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8分宝，也就是当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这样的举措提高了充电桩周转的效率，减少车主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是也有车主担心，一次充不满就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业内人士表示，锂电池的充电寿命并不是按充电次数来算的，最好的做法是浅充浅放，这样并不会对电池造成什么影响。通过规范科学引导充电行为，全区单桩周转效率较以往提升了20%左右。节假日出行呢，不少旅客会选择第三方购票平台去买火车票，这些平台打出了加速包、双通道抢票、专人代抢等宣传，号称呢能够大幅提升购票的成功率。但是这些所谓的抢票功能大多是营销的套路，不仅额外收取服务费，还存在着订单卡滞、信息泄露等风险。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几天前，江西宜春的孙女士就遭遇了通过第三方购票平台带来的麻烦。
6: 在购票那个宜春到瑞木的火车票，因为那个12次票上面没有直达的车票了，后来我只有选择在一款第三方票平台上下的单。平台将整个行程它拆分为它宜春到南昌、南昌到武昌、武昌到仁孟，有3站行程的联勤票。
4: 按照平台的引导，孙女士从账户上成功支付了费用，共计126.5元，其中还包含了27元的所谓便捷购票服务费。费用支付完成后，该第三方平台一直显示全力出票中，但迟迟未能购买成功。
6: 当时他很着急，平台收到钱，但是迟迟没有跟我回复，总是说在这出票出票。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还是到车上那个窗口，想着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再问问。后来车辆也是跟我推荐那个联程的车票，
7: 购买联程车票可以有多种组合。我们根据当时的余票情况，发现从南昌到云梦可以不需要在武昌额外中转，就能匹配上到站时间。
4: 经过车站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当场在车站售票窗口为孙女士买到2段联程车票，票价共计96元。随后车站工作人员协助孙女士通过第三方平台申请、联系线上客服、致电人工客服等方式，均无法取消订单，直至孙女士所要乘坐的列车发车前10分钟，该平台反馈该订单出票失败，票款才退回孙女士账户。孙女士最终凭借在窗口购买的车票乘车离开宜春站。
7: 旅客在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窗口、自助售票机等官方渠道，不要向第三方平台提供12306账户密码，保护个人信息与资金安全。在购买不到直达票的时候，可以考虑增转换乘方案。
8: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百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尺剑六钧弓，岭北
2: 诵读经典，统一无限。
3: 九一零童声诗会。
4: 诵读经典，统一无限。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九一零童声诗会，我是程雪。少年有志当报国，一身热血护山河。边塞诗篇藏着最豪迈的担当，藏着最纯粹的家国情怀。本期童声诗会，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王昌龄的经典边塞爱国诗《从军行》，有请小朗诵者宾树纯。
5: 《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吟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王昌龄，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诗作气势浑厚，格调高昂，被诗人称作七绝圣手，边塞诗尽显豪迈家国风骨。这首诗歌的大意是，青海湖上乌云密布，皑皑雪山暗淡苍茫，边塞孤城遥遥伫立，静静遥望着远方的玉门关。将士们在漫天黄沙中历经无数次战事，铠甲早已磨穿，但若不能平定边患，守护山河，就绝不还乡。全诗意境辽阔，气势磅礴，前两句描绘出边塞苍茫壮阔的风光，后两句抒发边关将士誓死报国无畏无惧的壮志豪情。坚定的信念，昂扬的志气，赤诚的爱国之心，在诗句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激励代代少年心怀壮志，热爱山河。诵读经典，同音无限。本期童声诗会就到这里，我是程雪，下期见。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

0: 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朱雀三号归巢。2026年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让国产可复用航天技术再次引发热议。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铲平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火箭成功试验回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航天真正的底气不在于某一次成功落地，而在于我们用十余年追赶补齐了所有主流回收技术路线，走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多储备低风险的航天发展体系。可回收火箭的意义是彻底改写航天的成本逻辑，过去火箭是一次性耗材，发射一次成本极高，未来复用火箭能让太空发射像民航航班一样反复周转，持续降价，让昂贵的太空探索变得普惠可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2: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有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目前全球在研的火箭回收技术总共有3条成熟路径，通俗来说就是自己站住、网兜接住、筷子夹住。3条路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配场景的不同。第一条自己站住，就是这次朱雀三号成功试验的方案，也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深耕10几年的支腿站立式回收。比较有代表的是猎鹰九号火箭，目前来说这套技术最为成熟，累计完成了几百次回收复飞，单枚火箭最高重复使用30多次，最短周转周期只有几天，完全适配高频次商业发射。但是它呢有明显短板，着陆支架整套结构重2吨左右，火箭每次起飞都要自带配重，会牺牲一部分运载能力，属于用运力换复用便利。第二条网兜接住是由中国独创的海上网兜回收，今年7月长征十号乙火箭率先验证成功，属于全球独家技术。他的思路恰好相反，不带着重支架上天，火箭只装轻便挂钩，减重近2吨，能多搭载近2吨的有效载荷，优先保障发射运力。回收时依靠海上巨型阻拦网缓冲承接，落点容错范围从10米放宽到50米，不怕轻微风浪晃动，稳定性更强。这套方案节省运力，完美适配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国家级重大任务。第三条是国内正在冲刺的前沿方案，机械臂筷子加持回收。目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已实现了筷子加火箭，中国由跃迁一号火箭计划在2027年开展试验。原理是火箭飞回发射场上空后，地面巨型机械臂像一双筷子精准夹住舰体，完成固定回收。它兼顾前2种技术的优势，不用带支架，不用铺巨网，节省运力且运维灵活，但是技术难度最高。对比来看，中国虽然起步晚了10余年，却坚持所有科技树全部跑完，国家队成功实现了海上网系回收，有了稳妥底线，民营航天攻下了陆地垂直回收的商用路线，同时布局前沿筷子加持技术。3条赛道同步推进，相当于手握3套备用方案，彻底规避技术卡壳风险，为未来不同发射场景配齐最优解。当然，在我们为朱雀三号成功回收欢呼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试验成功不等于可以商用。现在所有落地成果都只是能落回来，距离能反复飞、低成本飞、稳定飞还有差距。

更关键的是，火箭落地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点在落地之后。火箭重返大气层时，舰体要承受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灼烧，发动机内会产生内部损耗，机身会出现肉眼不可见的微小裂纹。想要重复使用，需要全套精密探伤、部件检测、零件更换、流程复盘，建立完整的复用标准体系。而这套标准体系只能靠成百上千次的回收复飞的数据慢慢积累。朱雀三号火箭成功落地，值得庆贺，但也只是序章。真正的航天大考是未来无数次的稳定复用，是走向深空的无畏探索。这条路道阻且长，但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中国航天的星际征途积累胜利的底气。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8月20

0: 六号落下帷幕。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参赛机器人，51个赛项，1301场比赛，8.64秒的百米世界纪录。运动会给世界留下了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2: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3: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0: 这场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不只是科技奇观的集中展演，还是观察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跃迁的重要窗口，更是机器人产业的压力测试场。相比首届，这届运动会从赛事规模、赛项设置、规则门槛、技术水平、产业导向都实现了全面升级，不但赛事体量翻倍，赛项的设置也大幅丰满，新增大量力量、对抗、灵巧项目，场景赛也爆发式扩容，从首届的6项扩至21项，占全部赛项的40%以上。如果上一届运动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是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运动，那么本届的运动会上考验的则是机器人能够独立完成多少工作。这从场景赛高达40%的赛项占比可以看出，像家庭清洁、酒店服务、工业生产等这些场景，主要考核的是机器人完成完整工作任务情况，而不是单一的动作。像菱角手甚至要完成撑粉末、夹豆子、线缆连接等精细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运动会已经不再只是竞技体育特色，而是具备某些职业资格考试的特征，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而这其实也正是机器人运动会举办的一大诉求。现场国内外观众，
4: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5: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长期以来，由于各家企业性能指标大多出自自有实验室，测试环境呢各不相同，导致人形机器人行业深陷参数自说自话的困境，缺乏统一的评判口径。这也同时导致下游采购方很难横向比对产品优劣，制约商业化落地的步伐。但通过运动会赛场，尤其是场景赛，可以高效高共识地通过竞赛规则的制定与实践，打磨出一套测评体系，进而反哺国家与行业标准体系建设，以赛定标，以标促产，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筑牢制度基石。在百米赛上，机器人跑出8.64秒的成绩，远超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这印证了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的科技含金量。但与跑得快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参赛机器人开始甩掉遥控器。在首届运动会上，不少项目允许人工遥控辅助，机器人的很多动作由操作员下发指令。而在本届，除100米和400米障碍赛之外，全部的竞赛、竞技赛均禁止遥控干预，比拼机器人真正的自主参赛能力以及端测 AI 和运动控制能力。客观来说，机器人奔跑速度超越博尔特并不特别令人惊讶，因为早在几十年前，工业机器人的力量就已经超过人类。机器人产业真正的成人礼不是跑赢人类，而是能承担多少人类交给他的工作。这就需要未来的机器人具有像人类那样的通用能力，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从穿衣服到搬东西、做饭、收拾房间、照顾老人孩子，即便环境改变也能够立刻的适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场景赛，以综合能力竞赛决出最强机器人。需要指出的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关注高光时刻的同时，那些翻车场景同样值得高度关注，这也是其与人类运动会的关键不同。人类运动员的失利无非是沮丧或悲壮，但机器人竞赛中暴露的短板则具有巨大的技术改良意义和商业意义。机器人在赛场上的一次不正常摔倒，或许就能避免未来市场上的掉链子。比赛只是几天，真正

0: 的比赛却发生在赛场之外。从第一届到第二届，机器人运动会变化巨大，也折射出中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增长的生态。两届之间，机器人已经跑赢了博尔特，但它真正要跑赢的是从实验室到现实世界之间那段漫长的距离。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3度，相对湿度3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3度，相对湿度3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6: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7: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8: 我们的征途是
9: 天天大海。
6: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0: 林姐今天烧什么？
11: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6: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1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8: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帮我，救我，救我！
17: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9: 重现经典片段，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9: 传承伟大精神，
2: 共产党万岁。
19: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11: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3: 990新闻台光荣呈现太行山上。
8: 抗日根据地，寸土不让。
20: 那你是选择打了？
8: 如果有人打上门来，我一定奉陪到底。
17: 巍巍太行，中国脊梁。太行山脉位于山西省与华北平原之间，绵延将近700余公里，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正是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日军的主要突破口。影片《太行山上》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打造，讲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党中央命令，率领八路军3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开辟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历程，真实地再现了血战喜风口、平型关大捷、奇袭杨明浦机场、伏击雁门关等八路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战争场面。
21: 给鬼子拼了！
22: 看见！
17: 驻马太行策，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朱德总司令念的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八路军顽强斗争的精神。他们与太行儿女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辉篇章。
23: 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板垣师团给打败了。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万岁！
3: 990新闻台光荣呈现鸡毛信。
24: 鸡毛信，
25: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你呀，把它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
17: 鸡毛信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军民创造的一种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信封上沾有鸡毛，已是10万火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一部抗日红色影片《鸡毛信》红遍大江南北，让鸡毛信这一信息传递方式广为人知。这部影片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战争片，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战火纷飞中朴实正直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从民兵中队长父亲的手中接过一封10万火急的鸡毛信，肩负起送信给八路军连长的重任。他将鸡毛信绑在羊尾巴下，佯装赶羊上路，跟小伙伴并肩作战，与日本兵斗智斗勇，最终协助八路军活捉了鬼子头头猫眼司令。
24: 八路军
26: 叔叔，很多准备，大哥，我的亚马尼
24: 见血。这不是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26: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27: 张连长，喜，鸡毛喜。
17: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部电影，依旧能够引起共鸣。海娃不是一个人，他是无数在战火纷飞中成长起来的孩子。鸡毛信也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烽火岁月里童年的真实写照。

0: 九九零新闻台光荣呈现闪闪的红星。
1: 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啊。
2: 妈妈，白狗子来了。
1: 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3: 不，你带孩子走。
1: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

0: 刚才您听到的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映山红》，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中国儿童红色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影片根据李新田同名小说改编，于1974年上映，讲述了小英雄潘冬子在战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故事。潘冬子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为了掩护乡亲们撤离，母亲壮烈牺牲，这让潘冬子变得更加坚强。他在战斗中破坏吊桥，切断敌警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他和春芽子送情报，搞沉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他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最终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
1: 嚯嚯，来人呐！
2: 哪儿跑？
1: 是你？
2: 是我，红军战士潘冬子。啊！
0: 战斗迎来了胜利。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潘冬子带上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踏上了新的征途。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3: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4: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
3: 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重现经典片段，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传承伟大精神，
1: 共产党万岁，
0: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2: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3: 990新闻台，990新闻台光荣呈现风声。
4: 我已清楚你的身份，现在情况危急，作为同志我建议你，这个情况由我来定，你设法传递信息。
5: 最后消息是我发出去的，应该由我负责。
4: 你顶不住的，
5: 我是赵老强指挥，我可奉命。
6: 风声是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中国大陆首部谍战大片，讲述了汪伪政府时期的1942年，在发生了一系列高官暗杀事件后，日军引起高度重视，为了找出代号为老鬼的共产党员，日军和伪军对顾晓梦、李明玉、吴志国、白小年以及金生火五人进行了审问，最后顾晓梦举报是吴志国，在吴志国接受酷刑时，李明玉举报了顾晓梦，于是顾晓梦成了要抓的老鬼，而惨遭枪杀。
7: 情报拼你的命还重要吗？

0: 多年以后，吴志国找到李明玉，道出真相。其实吴志国和顾晓梦都是间谍，只不过要确保一个人能将情报发出而牺牲一人。
1: 晓梦实际上把取消行动的情报同时缝在了自己的内衣上，作为另一种途径。小萌也用自己的身体把情报传了出去。
2: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3: 990新闻台，
4: 990新闻台
3: 光荣呈现永不消逝的电波。
5: 蓝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电影。主人公李霞的原型就是曾经用无线电波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起空中桥梁的地下党联络员李白。他长期战斗在我党秘密战线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48年底，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在这时，李霞的地下电台暴露了，党组织通知李霞撤回根据地。就在撤离前夕，李霞得到两份重要情报。为了将情报送出去，他让妻子带着儿子先转移，自己则坚守在岗位上。此时，敌方通过侦测装置测出了李霞电台的具体位置，并包抄过来。
6: 有问题，
5: 继续发。
6: 我来发吧。
5: 不，我发。南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6: 我
5: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6: 我不能走，
5: 这是命令。
0: 就在李霞争分夺秒将情报送出去之时，敌特分子冲进房间，将枪口对准了他。李霞镇定自若，迎着枪口吞下电报稿，并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动人心魄的一幕令观众潸然泪下，一个伟大的英雄形象就此诞生，一部红色经典也就此诞生。这句台词也成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经典。
5: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0: 时隔70年，2019年10月，当年接到李白最后一封电报的报务员苏彩青向烈士发回一封明码电报：李白前辈，您期待的黎明

0: 就是这次的水钱，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进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印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就别乱来，我的车牌给老板算了。我的车牌给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7: 店员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0: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刷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比例是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心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电影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

0: 问你几颗饭你几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数任务，现实抢单走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三十，铁锁缠内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五倍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啊。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连中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头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四处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越冻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三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

0: 禾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13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28.3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7.4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6.5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27.6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
6: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7: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8: 儿子，你在干嘛呢？
9: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8: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9: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8: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9: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期满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5 4 3 2 1点火，噗，飞起来啦。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

0: 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1: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0: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1: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0: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2: 不知道。
0: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1: 老师，给。
0: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3: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0: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4: 神舟飞船？
0: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4: 航天梦？
5: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3: 他看到了吗？
0: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4: 好。
3: 老师好，可怎么看呀？
0: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1: 这个
0: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6: 好，
7: 加油，甘甜，加油，
6: 加油。
5: 甘甜走上台了。
3: 甘甜转过身了，真的，
5: 好厉害呀！他好厉害，过身男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3: 还真是。
0: 甘甜，真棒！开始吧。
1: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3: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4: 是呀，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甘甜，你真棒。
5: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3: 我们不让你走。
0: 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8: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4: 给我看看，
9: 我也想看，
10: 我也有看。快点，我想看。
3: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5: 阿甘，你别插队。
4: 就是啊，
0: 对。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5: 我看到了。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期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好着你，好着你。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签，
4: 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5: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6: 山局长，我也想签。
4: 哎，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5: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呀，
7: 去！
8: 我说了算，我签。
9: 你敢？
8: 不是，你咋来了？
5: 走，回去。
8: 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10: 没啥好商量的，走。
8: 赶紧，
9: 走上，快走。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

0: 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28.3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7.4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6.5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27.6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3: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4: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3: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4: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5: 孔教授，
6: 哎，孔教授，哎，这不是孔教授吗？
7: 孔教授，
8: 哎，孔教授，
9: 还真是。
10: 小辉，
8: 孔教授，
10: 孔教授，7年了，
11: 我又回来了。
6: 孔教授，
12: 孔教授，
10: 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
6: 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12: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10: 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13: 爸
12: 爸
6: 爸，哎，
12: 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10: 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
12: 孔教授，啊，齐老师，莫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10: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12: 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他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6: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12: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10: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
12: 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10: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6: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

0: 农户的损失。
1: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0: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上。
2: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1: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0: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了。
2: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坤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3: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0: 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坤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2: 对着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3: 原来是这样。
2: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3: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1: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爸，
1: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1: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哎，
5: 是。哎呀，
1: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1: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2: 这，
6: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2: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1: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1: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7: Good morning, class.
8: Good morning, teacher.
7: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good florist.

0: 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

0: 射能力的系统性回应。胡塞武装是伊朗在红海最重要的盟友和战略支点，如今呢面临着多国集体防御的正面挤压，这不仅是对胡塞产生影响，也会加大伊朗的政策承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分析指出，美军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他称，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并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十多架美军 B-1 轰炸机已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这些战机曾被美国用于打击伊朗。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轰炸机撤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约160公里，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据称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3: There was already a high state of alert at this particular British airbase in southwest UK, a place called Gloucestershire, Fairford. That existed even what 2 weeks ago.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分析指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仍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韩国军方5号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认定爆炸由朝鲜越界埋设地雷引发，随即开展排雷行动。朝方否认相关指控，并谴责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
2: 当地时间5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
4: 우리장병들이부상당한원인은북한군이매설한수지반보병질에의한것으로최종확인되었습니다。
2: 9月21号，韩国陆军第25师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9月26号至29号。韩国军方开展调查，并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朝鲜军方埋设的数支反步兵地雷。韩国方面称， GPS 分析显示，爆炸地点以及后来发现的地雷都位于军事分界线以南10余米处。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对伤员携带物品进行鉴定，检测出 TNT、 热固性树脂等物质，伤员体内发现的碎片材质也与此前发现的朝鲜树脂反步兵地雷一致。
5: 실제발견지뢰와폭발된지뢰화구의간격및열간거리를고려시유실지뢰가아닌매설된전형적인북한군지뢰지뢰로판단하였습니다。
2: 韩国军方认为，朝方以边境要塞化工作为借口，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制造地雷区，导致韩方军人身受重伤，并敦促朝方就此作出道歉。5号中午，韩国军方在爆炸地点周边启动排雷行动。韩媒称，这是韩国军方首次针对朝军地雷爆炸事件采取措施。
5: 자발적으로 제거하지 않을 경우

0: 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群英谱中，王新亭是一个耀眼的人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身经百战，屡建功勋，从一个普通的战士一跃成为一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在反六路围攻、长牲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占上党、取晋南、打运城、攻临汾、克太原、保延安、出秦岭、解放大西南，处处都有他的身影。王新亭开辟了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他所率领的部队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王新亭到底有着怎样的战功，让日军的坦克上写了专打386旅的报复性标语？在解放战争中，他又是怎样率部攻打运城、临汾、太原三战三捷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军政兼备的开国上将王新亭。

王新婷，1908年12月23号出生在湖北孝感县涂家河王家岗村的一个佃农家庭。1930年4月，他

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一营第一连当战士。1931年1月，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王新廷当时担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党务委员会书记。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宣告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第二十五军总共30,000多人。这时，王新廷被任命为第十师政治部副秘书长。后来，他先后参加了黄安、商黄、苏家埠、黄光四大战役。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西转移，他调任三十团政治处主任。1933年7月，红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王新廷担任军政治部主任。而这时，四川的军阀刘湘恃着兵多，先后发动六路成团成旅的集团轮番进攻。在艰苦卓绝的反围攻战斗中，由于王新廷和各级干部扎实的政治工作，九军的指战员们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士气。敌人在进攻大面山最凶的时候，一个上午发起过8次冲锋，但没能越过九军的阵地一步。在当时持续了4个半月的反围攻日子里，王新廷带着九军的机关干部深入通江、营山、仪陇等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反六路围攻胜利以后，九军受到总指挥部的表扬，所辖的25师、73团、75团分别获得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奖旗。1935年8月，在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在增进团结、互相交流干部的精神下，组建了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政治委员是原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军长何卫，而王新廷是从红九军调到红大任政治部主任的。1936年7月2号，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而这时王新廷从红军大学又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从7月5号开始，红二红四方面军分3路北上。9月7号，红31军攻克通渭时，王新廷又调任该军的政治部主任。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四方面军编入八路军129师，王新亭是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长。同年9月，129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遵照党中央的指示，129师随即转入晋东南地区，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当时师部指示王新亭以386旅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带着八路军工作团和3个连进驻上党地区，去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动员青年人参加八路军。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有2000多青年人参加了八路军。同时，王新亭还协助地方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筹集了大批的棉花、布匹、药品，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了起来。1938年1月，王新亭被任命为129师386旅政委，旅长是陈赓。2、3月间，王新亭率部先后进行了长牲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取得了3战3捷的重大胜利。仅仅神头岭这一仗，只用了2个小时就消灭了日军16师团临清部、108师团替尾部以及日伪自卫队1500多人，击毙缴获马匹1000多匹。这3战3捷在抗日战争史上颇有影响，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军在河北、山西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的行动，而且锻炼和壮大了抗日队伍，极大鼓舞了太行山人民的斗志。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极其高涨，纷纷要求参军杀敌、支援前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太行山区。1938年6月，王新亭又带着771团从太行山挺进冀南，在永平、肥乡、成安一带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到了八月，八路军幺二九师奉命前置日军向潼关、洛阳的进攻，开辟临漳、安阳、内黄、华县等地区，消灭盘踞在这个地区的伪军和土匪。王新亭和陈再道带着三八六旅新一团。

北将近50公里地区的伪军和土匪，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时间来到1938年11月，日军对我根据地采取了新的攻势，以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战法，以冀南平原为重点向我根据地发起了进攻。12月下旬，陈赓、王新亭率部第二次进入冀南平原参加抗击日军的战斗。1939年1月17号，王新亭率新一团在安日寨消灭日军50多人，击毁敌军的车辆4辆。根据在冀南平原反扫荡以来的经验，每次袭击敌军以后，敌人必然派出部队向我军实施追击。于是王新亭、陈赓商议，决定利用敌人这个报复心理，在襄城固设下诱伏战，诱敌就范。2月7日、8日、9日连续3天，王新亭派出小部队夜袭危险的敌人，以诱敌出笼。果然，2月10号，敌人为了报复，出动了第10师团、40联队、一个加强步兵中队向我军追来。129师决定以386旅隐蔽集结于邱县城以南襄城固地区，诱日军来犯，予以打击。而日军呢，也以386旅作为对手，在坦克上打出了专打386旅的标语。对此，王新亭骄傲地说：“好啊，这条标语是对咱们的高级评语啊。”王新亭协助陈赓指挥着386旅，先派小部队连续地袭击威县、曲州等地的日军。当日军进到第10营附近时，386旅的骑兵连忽然出击，再引诱日军进入襄城固地区。日军进到襄城固以后，386旅从四面发起攻击。经过8小时的激烈战斗，一个加强中队的日军全部被歼灭。刘伯承对这次战斗非常赞赏，称这次战斗是平原模范伏击战。到了3月，陈赓率386旅主力回太行山区作战，王新亭率少部分兵力继续留在冀南平原作战。年底，王新亭奉命返回太行山。1940年4月，386旅和山西的决死一纵在粤北数计会师，成立了太岳军区，军区下辖386旅和决死一纵。陈赓任军区司令员兼386旅旅长，王新亭任军区政委兼386旅政委，他们下辖16团、17团、18团和772团。从此，王新亭跟陈赓一起率部在晋西北还有同蒲铁路前沿打击日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王钦廷率部配合主力部队实施了上党、吕梁、晋南等地的战役。1947年7月，王钦廷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八纵的第一长就是大运城。当时守运城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38师和第206师各一个团，还有阎锡山部队一部，兵力有10000多人。晋冀鲁豫军区经报请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决定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由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钦廷、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分别作为前指司令员、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八纵队、第二纵队以及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和太岳军区部队解放运城，以扩大和巩固晋南解放区，并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西和陕南的作战。12月16号，八纵扫清了运城外围障碍以后，先头团攻城受阻，甚至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任何被攻下来的迹象。而这时胡宗南的四个旅正在向运城增援，在关键时刻，王钦廷想到用地道来爆破，他当即下令23旅抢挖地道，炸开城墙，开辟突击部队通道。27日黄昏，爆破队点燃了炸药，随着一声巨响，运城城墙被炸开大约20多米宽的缺口，随即67、69团两个营冲过缺口，迅速攻上城墙，并且占领了城北门楼。经过激烈争夺，23、24旅迅速攻进城内，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

这时国民党军在晋南就剩下了另外一座孤城临汾，这里驻有太原绥靖公署所属的66师和西安绥�靖公署所属的30旅、27旅炮兵营，以及6个保安团、2个补训团，连同附近的4个专属、15个县的保安警卫队，一共有2.5万多人。临汾西靠汾河，东南北三面地形开阔，城垣坚固，城高15米，顶宽10米，底宽25到30米，而且东关驻有外城，易守难攻。守军以城郊3到7公里内的村庄据点作为外围阵地，以城墙、环城外壕和城周31处碉堡群作为主阵地，以环城内壕、街巷工事为核心阵地，构成了一个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企图固守待援。1948年3月10号，临汾战役打响。到11号上午，歼敌守军66师大部，而王新廷决定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战术攻克临汾。从16号开始，工程部队和守军之间展开了以挖掘坑道与破坏坑道为中心的激烈斗争。8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城东，13纵队在城南，以地面攻击配合地下挖掘，克服土工作业缺氧、发出声响和不易掌握方向等等一系列的困难，一共挖掘主坑道15条，掩护坑道40多条。到了17号的19点50分，2条分别装有黑色炸药6000公斤和黄色炸药3500公斤的坑道爆破成功。这2次爆破把城墙2处炸开各50多米宽的缺口，部队在炮火掩护下突入城里，与守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到晚上12点，全歼守军，还活捉了阎锡山第6集团军中将副司令梁培煌。临汾解放以后，中央军委授予23旅光荣的临汾旅荣誉称号，这也是至今为止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全军唯一的一个旅级单位。

兵分解放以后，王新廷部被编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稍作休整以后，他们投入到由徐向前所指挥的晋中战役。六月初，王新廷率第八纵队经太岳山区绕到北晋，从平遥介休之间出山，切断了同蒲铁路线，伺机歼敌。当王新廷部刚到达指定地区时，阎锡山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正沿着铁路两侧向平遥方向进攻。王新廷当即下令，23旅正面堵截，24旅迂回包抄，22旅堵击敌人的逃窜之路。当敌人接近平遥时，王新廷一声令下，我军猛烈的炮火一起向敌人射击，敌人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被我军全部歼灭，还缴获了24门崭新的山炮。晋中战役还没打响，王新廷就立下了头功。阎锡山闻讯以后恼羞成怒，他立刻派出以赵承寿为总司令、日本人袁全福为副司令的野战主力开进晋中。根据这个情况，徐向前决定在榆次、太原、徐沟、祁县之间设下伏击战。他命令太岳部队昼夜兼程北进，协同太行部队破坏铁路、炸毁桥梁，阻击南晋之敌北窜。而王新廷部限期攻下祁县，以解除我军主力围歼敌人的后顾之忧。13纵队监视敌人和追堵北逃的敌人。7月7日，王新廷部攻下了祁县，歼敌3200多人，还活捉了敌人的指挥官37师师长雷仰汤。接着他率部连夜赶往徐沟，投入到围歼战役中。经过10多天的激战，终于把阎军全部歼灭，袁全福自杀毙命，总司令赵承寿被我军生擒。晋中战役历时1个多月，歼敌10多万，夺取了14座县城，解放了晋中的大片地区，创造了攻取太原的条件。晋中战役结束以后，我军乘胜挥师北进，从四面八方对太原袭。

形成了合围。1948年10月2号，阎锡山调集了7个师的兵力，从汾河以东向南推进，企图出城抢粮和阻止我军向太原逼近。针对这个敌情，我军认为是诱敌出动，将敌人消灭在城外的大好机会。于是兵团司令部下令王新亭部撤出防守地小店镇。王新亭刚一撤，南犯的敌人很快就占领了小店镇。10月5号晚上，王新亭部率部迅速出击小店镇，进行东西北三面的包围，并且向小店镇的敌人发起了猛攻。到第二天上午的9点左右，王新亭部歼敌2000多人，俘虏敌人1800多人，还俘虏敌人44师师长李子仿、副师长刘存虎。1949年2月，军委颁布全军统一番号，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改为第18兵团，八纵队改为60军，王新亭任军长兼政委。接着王新亭又升任第18兵团副司令兼副政委。这年4月，全国战场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已处于全面崩溃状态。这时太原总前委为配合全国战场的进攻，解放全华北，4月5号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第18兵团分为左右两个集团，由太原城东攻城，60军和一野第7军为右集团，王新亭担任总指挥，彭绍辉任政委，61、62军为左集团。4月24日清晨，随着一声总攻令下，我军全线发起总攻，1300门大炮从各个方向一起向太原城内开火。到上午10点，我军攻占了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全歼太原守敌，活捉敌人高级将领孙楚、王靖国以及日本战犯盐田等人，太原战役宣告结束。从此阎锡山统治了38年的山西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7月，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进军令，向西北西南进军。王新廷协助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从太原附近出发，冒着炎夏的酷暑，日夜兼程飞渡黄河，挥师西北西南作战。1950年3月，第十八兵团撤销，王新廷担任西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由成都赴重庆任职。后来他又任西南军区副政委、中共西南局委员、西南军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廷在西南军区工作期间，为巩固西南地区边防、为地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3月，王新廷被任命为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8月，担任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同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6集。
1: 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广西乐业百尼村原住村第一书记黄文秀放弃城市优渥生活，选择回到家乡，扎根大山深处，把青春融入脱贫攻坚事业。暴雨之夜，他心系群众安危，连夜兼程，不幸遭遇山洪，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
2: 山河无恙，岁月安宁，新时代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为人民幸福甘愿奉献一切的钢铁意志。在脱贫攻坚一线，1800余名同志献出宝贵生命，以一腔赤诚践行使命担当。
1: 105年党史就是一部信念如磐、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奋斗史。
2: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外部遏制打压，内部矛盾击毙，发展道路摇摆，任何一重风险都可能阻滞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也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1: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迎难而上，敢打必胜。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百年大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千锤百炼铸就的钢铁意志成为

0: 中国式现代化抵御风险、破浪前行最坚实的精神支撑。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深情回忆自己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难忘岁月，表达了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由衷褒扬这份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勉励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也必然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我们必须持续锤炼全党坚强意志品质，始终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笃行不怠，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以强大政治意志应对时代风云，以顽强斗争意志破解复兴难题，以清醒自省意志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有信心、有定力、有魄力、有韧性，扛起民族复兴重任、人类和平发展使命，在百年变局中站稳脚跟，厚积长兴。
2: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西广播电视台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开国中将莫文华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历任红八军宣传部部长、抗大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四纵政委、四十一军政委、十四兵团政委等职。在烽火征途中，他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莫文华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具有出色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重大建树和突出贡献。在早期革命生涯中，莫文华是怎样出生入死、投身革命洪流的？在长征中，他是怎样历尽千辛万苦？而在解放战争中，他又是怎样挺进东北浴血四保临江的？他是怎样固守塔山、铸就钢铁阵地？而挥师入关后，他又是怎样为解放古都北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中将莫文华的革命历程。莫文华，1910年1月出生在广西南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的激流中，他从《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成熟，直至坚定地追随革命。1929年10月中旬，经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张云逸批准，莫文华和同学黄奇燕被任命为中尉副官。不久，他跟随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驻百色。1929年12月11号，百色起义爆发，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1930年1月，莫文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红七军机要参谋、辎重队队长、连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保卫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北征的战斗。1931年，莫文华随红七军经桂黔湘粤四省转战到中央苏区，同年四月参加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当时红军湘东南独立师、红二十军175团和红七军58团三支部队联合行动，攻打吉安县永阳镇。4月4日，战斗打响，莫文华率红四连隐蔽在城外的一个山坡上，而狡猾的敌人把主力撤出城外，向独立师展开了进攻。同时，另一股一个营的敌人又向独立师侧后攻击前进，独立师顿时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中。枪声就是命令，莫文华立刻率全连渡河前去支援。眼看着战局危急，他等不及全连过河了，带着先过河的36名战士向枪声密集的地方冲了过去，挫败了敌人的围攻，让独立师脱离了险境。我军也在黄昏时分成功地攻占永阳镇。在战斗结束以后，红四连因为主动出击受到红七军首长的表扬。1932年1月，遵照中革军委攻打赣州的训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地方红军、地方工农武装分别组成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1月下旬，红七军从寻乌开赴赣州城下，投入攻城战。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高而坚固，素有铁赣州之称。而防守赣州之敌是金汉鼎第12师34旅马昆部的3个团，大约3000多人。这时莫文华任6连连长兼指导员，6连经过整训，战斗力很强，被确定为攻城先锋连。在攻城战斗中，莫文华身先士卒，率攻城先锋连冲在最前面，殊死搏杀，后来因为身负重伤

落下了残疾，只能暂时离开部队，留在上游养伤，并兼任上游崇义游击队指挥部临时总指挥。1932年9月，莫文华被调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后来又相继担任遂川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五军团第34师政治部主任和第13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4、第5次反围剿。1934年10月，莫文华被任命为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0月17日，他赶到军团政治部报道以后，就跟随部队急行军。当时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边行军边向他介绍部队情况。红八军团是在长征前夕由兴国扩招的新兵编成的，下辖21师、23师，共7000多人。在突破了国民党军的3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在湘江天然屏障前调集了将近30万大军，构建了第4道封锁线。红八军团强渡湘江时，21师几乎全员损失，23师也严重减员。为此，中革军委在12月18号下令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其部被编入了红五军团。多年以后，莫文华对这段惨烈的战斗经历仍然印象深刻。1935年2月，莫文华调任干部团，4月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5月，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的大凉山、小凉山，接近了天堑、大渡河。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占领了大渡河所有的渡口，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在后面追赶。蒋介石叫嚣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莫文华等率干部团到达安顺场渡口时，红一团团长杨德志派一营营长孙继先带着17位勇士抢渡大渡河成功，并夺取了几条小船。但因为船太少了，全体红军从此处渡河肯定来不及。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央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干部团随红一师继续从安顺场渡河，沿河东岸北上，直指泸定县城；一路由红二师、红一军团部和红五军团溯河西岸北上，奇袭泸定桥。莫文华等率干部团坐小船冲破惊涛骇浪过河以后，就上溯而行，支援夺取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底，英勇无畏的红军飞夺泸定桥，征服天险大渡河，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乘胜向西北急进。到了6月下旬，干部团掩护中央机关，跟随主力翻越了高耸入云的夹金山、孟比山。同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茂功县胜利会师，接着在毛儿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政委分别由红四方面军的倪志亮、何卫担任，政治部主任为刘少奇，但是他们均未到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莫文华作为学员兼任校党总支书记，由他俩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的张国焘全域熏心，反对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而莫文华坚持原则，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后来莫文华随中央红军继续长征北上，到达陕北。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迅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在延安留下了1.5万多人的部队。为了加强对留守部队的统一指挥，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当年12月改称留守兵团，由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莫文华任政治部主任，毕占云、曹礼怀相继任参谋长，先后下辖八路军第385、359旅和警备第1、第3旅、骑兵旅以及保安司令部与边区的各地警备团等部队。他们担负着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在延安的10年间，莫文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还经常得到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这段经历让他终生难忘。1945年6月，中共七大刚闭幕几天，
中央决定抽调留守兵团718团和八路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合编为八路军南下第三支队，到湘粤桂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任命文年生为支队司令，雷惊天为政委，卢绍武为副司令，莫文华为副政委。支队经过绥德，东渡黄河，在七月下旬到晋南。八月，苏联军队出兵东北，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不久，中央军委电令第三支队停止南下，挺进冀热辽，开辟东北根据地。就这样，八月底，第三支队冒着酷暑从豫北出发北上。部队到安东以后，莫文华任南满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南满军区下属两个纵队、三个军分区和一个独立师。1946年十月，国民党纠集了十多万兵力，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妄图吃掉我南满主力以后，全力进攻北满，以实现其全面占领东北的美梦。在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状况下，南满军区在12月11号在七道江军区前址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当时会议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撤到北满保存实力，另一种是坚持南满反对撤退。莫文华、韩先楚等少数人坚持后一种意见，理由是南满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如果北撤，正中敌人南攻北守的战略意图。12月14日，辽东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陈云赶来参加会议，在倾听了各方面意见后，陈云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权衡了撤退或坚持的利弊，提出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和可能性。到最后，陈云拍板坚持南满。当基本方针确定以后，部队立刻投入战斗准备。当时有3000多名伤员和军区后勤机关人员被安排在临江至长白山的鸭绿江边上，因为敌人的封锁和摄氏-40度的气温，给养运不进来，严重威胁他们的生存。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设法筹到了一批粮食、药品和备装，运到长白县隔河对面的朝鲜惠山镇。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朝边境的来往人员、物资都要经过由苏军和朝鲜人民军把守的汪桥。为了顺利把这批物资运过来，军区党委决定派莫文华去长白县沟通联系，解决运输问题。莫文华发挥曾在安东与苏军交往的经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让大批物资运进南满，稳定了后方。在七道江会议后，我南满部队贯彻军区党委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爬过山顶迎接胜利的号召，以坚忍不拔的战斗意志发扬我军攻必克、守必固、追必坚的作风，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连续4次对临江根据地的进犯。这就是东北战场上著名的四保临江作战。在保卫和坚持南满的作战中，部队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广泛地开展诉苦、练兵和战平立功运动，活跃有效的政治工作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也保证部队赢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些生动鲜活的群众性创举代表了当时部队教育的方向，也成为后来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这其中，莫文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1948年，莫文华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4纵政委，而司令员是吴克华。当时东北战场敌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仅存的48万军队蜷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座孤城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指示东北野战军不失时机地发动辽沈战役，并首先指向锦州。9月12号，辽沈战役打响，4纵从鞍山、台安出发，直插北宁县。10月4日，4纵正集结在兴城附近时，接到上级电令，在塔山、高桥地区布防，同11纵、热河独立4师60余起，共同阻击锦西、葫芦岛向锦州增援之敌。莫文华立刻召开纵队党委常委会，统一思想，在全纵迅速开展塔山守备战的战斗动员。
十月六号到七号，各部队先后到达塔山地区，进入指定位置。八号早晨，吴克华、莫文华等几位纵队领导率领师团干部查看前沿阵地。塔山其实并不是山，是平缓起伏的坡地。四纵一线阵地东临渤海，西依红罗山，正面宽12公里，距锦西1000米，距锦州30公里。对面的敌人有9个师，其中7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精良。敌人不仅人数3倍于我，而且有海军空军支援。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纵队党委扩大会上，莫文华强调说，同志们，我们这回要不惜一切代价，寸土必争，死守到底。十日凌晨，敌人开始进攻，集中全部的炮火向塔山阵地猛轰。在10多公里的正面战场上，敌人的62师、80师、151师实施全线攻击，整连、整营、整团的压上来。我军的每一个阵地都抗击着10几倍甚至几10倍于我的敌人。莫文华和吴克华指挥着四纵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绝不后退半步。经过6个昼夜的生死搏斗，敌人在塔山防线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寸步难进。东北野战军主力得以一举攻克锦州。莫文华率四纵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铸造了塔山的钢铁阵地，为解放锦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48年10月30日，莫文华所在的四纵划归东野第二兵团指挥，组成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先遣兵团，神速挺进冀东。四纵从冷口、喜峰口分路入关，在11月8号到达北平以东的石门、赵各庄一带集结待命。11月17日，四纵被改编为41军，全军一共有6万人，各种火炮270门，接着就投入平津战役的战场。在平津战役中，我华北兵团扫清张家口外围时，傅作义命令其主力35军、104军在11月28、29两天先后从丰台、长辛店、昌平地区增援张家口，其部队在平绥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我41军此时受命切断敌人的退路，腰斩傅作义的长蛇阵。遵照军委电令，12月8号，41军切断了康庄、怀来与南口敌军的联系，包围歼灭了康庄守敌16军6600多人。不久，365团参谋长报告，敌104军军长安春山率所部及16军一部从怀来涌出，正渡河向18家子逃跑。吴克华果断决定用2个师去追击企图逃窜之敌。11号的8点，怀来追歼战胜利结束，一共歼敌8115名，缴获汽车189辆、山野炮3门等大批的战利品。12月17日中午，莫文华、吴克华接军委急电，命令41军归华北阳城五兵团指挥，配合华北主力歼灭张家口的敌人，立刻出发。当行军到达宣化时，他们受到阳城五的热情迎接。41军接手3兵团一纵主力在张家口的阵地以后，发现敌人已经分2路向北逃窜，随即发起追击。在一夜之间，5万多名敌人被我41军和华北兵团全部解决。在半个月的时间里，41军打了3个大胜仗，纵横驰骋400多公里，歼敌5万多人，得到东野首长的通令嘉奖。1949年1月31号，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的莫文华率领41军121师进驻北平时，受到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莫文华先后在广西和东北任职。1955年，莫文华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各一枚。他一生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为严厉打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并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线索。征集时间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日常消费者投诉举报不受此时间限制，可通过12315热线、全国12315平台等渠道常态化反映。主要针对存在的11大类违法行为，包括普通食品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等功能，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食品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关规定，存在虚假标注、误导性表述，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及医护、营养等专业人员或其他人员

0: 名义、形象，为食品做虚假推荐、证明、误导消费等。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吃撑了如何选择消食药。老话说，吃饭八分饱，吃得太少或者是吃得太多，都有可能影响胃部的消化功能。尤其是晚餐更应该适量，不可以暴饮暴食。那如果吃撑了，应该如何选择消食药呢？
1: 910用药科普讲堂。
0: 首先应根据饮食结构挑选消食药，比如大鱼大肉吃多了，蛋白质摄入往往超标，治疗这种消化不良需要选择胃酶合剂、胰酶等药物。其次要根据症状选择合适的消食中成药，比如平时脾胃功能较好，饮食大便正常，偶尔一次吃太多，尤其是肉吃的较多引起腹胀时，可选择大山楂丸，但糖尿病人不宜服用。平时胃肠功能不好，经常口苦腹胀，出现消化不良、恶心呕吐时，可选择饱和丸。如果是脾胃虚弱所致的食积，出现食欲不好、打嗝并且有酸臭味，可选择健胃消食片。如果消食药服用七天后症状仍然没有改善，就一定要去医院的消化科就诊。需要提醒的是，孕妇如果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应该及时就医，不可擅自服药。如果您经常出现嗳气、胃疼等症状，应到医院通过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抗菌保护胃黏膜的治疗。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惜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0: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1: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2: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0: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1: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勋章和奖章是军人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无上荣誉，是对英雄无声的永赞。开国少将王明贵的胸前曾经佩戴过八枚功勋章和奖章，他们分别是苏联红旗勋章、俄罗斯朱可夫奖章、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以及中央军委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些荣誉充分说明，王明贵不仅为苏联做出过贡献，还同时参加过国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参加东北抗联期间，王明贵是怎样率部打的日寇，闻风丧胆？在参加苏联国际旅期间，他又是怎样配合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而在第四野战军中，他又是怎样为创建新中国再建功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拥有八枚勋章奖章的开国少将王明贵。1910年9月16号，王明贵出生在吉林省的一个贫农家庭。1934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第3师连长、团长、代师长、第3支队支队长，打了许多让日军闻风丧胆的硬仗、险仗、奇仗。1936年，王明贵第一次接触到了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游击战方针。于是他结合16字方针和东北实际的作战环境和寒冷的气候，发明了一种新型作战方式，组建起了一支骑兵部队，每次作战只出动100人，没有探清敌情，没有胜利把握，不能速战速决的战斗不打。这种作战模式被他命名为小群游击战。王明贵的骑兵利用小群游击战所向披靡，战斗得手以后绝不纠缠，成为日军的心腹大患。王明贵在日军的心中成了一个魔鬼，日军每次提到他无不心惊胆战，称他是雪原上的幽灵。1937年2月，在没有师长的状况下，时任师副官长的王明贵带着抗联第3师跨越汤旺河冰道，穿越小兴安岭，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经历大小战斗10多次，由他指挥的1间楼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50多人，也创下了抗联第6军3师一次战斗击毙日军的最高纪录。在西宝山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王明贵的小腿，当时没医生、没麻药、没有手术器械，在战士们帮助下，他把伤腿绑在凳子上，自己用一把剃头刀剖开伤口，用老虎钳子拔出了卡在胫骨缝中的子弹头。当伤口包扎完毕以后，王明贵重新骑上战马，指挥部队巧妙地摆脱日伪军，安全地转移。

1938年5月，王明贵任抗联第六军第三师代理师长，7月担任师长，率领第二批西征队伍，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了重重险阻，摆脱日伪军的围追堵截，行程1500多里，跳出重围，胜利到达海伦，在松嫩平原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1939年1月，王明贵任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北指挥部第三支队队长，率部活跃在海伦、绥化、望奎等地，以奇袭、奔袭、伏击等游击战术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配合了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役。王明贵采用夜袭的战术，指挥了著名的一棵松战斗，夺得200多匹战马，这也使得部队由步兵变为骑兵。日军则惊呼，在北安省、龙江省最活跃的是冯志刚、王明贵、江福荣和耿殿军。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殉国，抗联的斗争也进入艰难的一年。同年8月，王明贵率部深入陇北地区，在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的支援下，他们充分利用青纱帐的有利条件，采取长途奔袭、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连续攻克了讷河县的讷南镇、拉哈站、通宽镇。接着他把目光定格在伪满所谓的模范县克山县城。当时克山县驻守着日伪军队总计1000余人，而他手下只有100多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经过3个多月的侦查，王明贵制定了调虎离山的策略，先派小股部队在县城周边活动，引诱日军追击，接着带领部队星夜兼程返回克山，与城内潜伏的人员里应外合，一共击毙和俘虏日伪军1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迫击炮4门、子弹数万发，抗联牺牲5人，轻伤3人。王明贵被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誉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第三支队被誉为模范支队。从1939年春天到1940年春天，王明贵带着第三支队跟敌人战斗了40多次，歼灭敌人25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500多支，还解除了16处伪警察署所、伪自卫团的武装，俘虏日伪军警500人以上。这些都给日伪沉痛的打击，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王明贵1955年荣获了2级81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从1940年开始，东北抗日联军陷入日军的重重包围，在生存环境极其险恶、后勤补给为零的状况下，东北抗日联军只能开展小型游击战，部队陆续退入苏联境内，被苏联安置在南北野营休整。这年3月19号，中苏双方将领举行会谈，抗联负责人周保中要求苏方考虑将东北抗联转移到中苏边境一侧建立野营地，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和阶段性休整，而苏方也一直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所以双方一拍即合。11月下旬，冲破了日军堵截的抗联部队开始分期分批地跨越黑龙江进入苏境，年底开辟嫩江西岸抗日游击区任务的王明贵也率部撤到苏联进行休整。到了1942年2月，日伪当局调动了黑河省、嫩江省、兴安东省、兴安北省共计20000多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讨伐。王明贵率领的第三支队从苏联返回中国东北抗日，在大兴安岭库楚河一仗，有1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部队打到黑龙江边时，只剩下20几名骑兵，却陷入敌军伏击。

王明贵背水一战，果断率部直扑敌人讨伐队指挥部，发起了主动的决死进攻。猝不及防的日伪步兵才发现，在雪地上和骑兵交手近乎自杀，打打不过，追追不上，逃也逃不了。在激战中，日军的三名指挥官全部被击毙，而王明贵身边的24骑战死13人，最终只剩下11人突围后撤退到苏联境内。8月1号，苏联最高统帅部批准在苏联远东野营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为了保密，对外番号授予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因为它是由中朝苏三国人员组成，所以又称国际旅，代号8461部队。这个旅的成立是为了防止二战中日军与法西斯德军两线配合攻击苏联，而第88旅可以在苏联远东和中国东北地区配合苏军作战。第88旅设旅、营、连三级，军政主官由抗联人员担任，苏联军官担任副职。当时88旅下辖四个教导营，王明贵是第3教导营营长。88旅一共有1500多人，其中东北抗联指战员700多人，苏籍官兵300多人。1942年8月，王明贵任88旅第3营营长，后来进行了3年军事训练和政治整训，一方面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另外一方面和苏联远东军组成了15个战略侦察小分队，在东北搞情报工作。王明贵也率部参加了侦察小分队行动。根据统计，抗联从1941年到1945年派回东北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大约是240人次，而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有25支小部队，大约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大约160多人。虽然抗联小部队规模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1945年7月下旬，第88旅侦察分队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王明贵所部也编在其中，秘密潜回中国东北境内，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降落，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们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以及中苏边境上3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星夜传递越界过江，送到第88旅情报中心。另外，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对日军的暗杀以及破坏等任务。到了7月末，中共东北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决定将东北党委会原有人员分为2部分，一部分准备随同苏联红军反攻中国东北，另一部分则准备返回朝鲜作战。反攻东北的部分组成新的东北党委会，由旅长周保中兼任书记，委员有冯仲云、李兆林、王孝明、彭师鲁、王明贵等13人。在得知苏军不久将进入中国东北同关东军作战的情况以后，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制定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第一是立刻组成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散降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第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让他们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等到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第三是抗联部队24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消灭日军。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前夕，王明贵率部随第88旅编入苏联远东军第二方面军。9号0点10分，150万苏军分3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苏军用火车和飞机将王明贵所部随第88旅的指战员组成了20

多支战前特遣队的抗联人员输送到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还有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进入57个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承担了苏军随军翻译、向导、侦察、爆破等任务。而苏联空军在王明贵等率领的侦察员准确情报电讯信号的引导下，轰炸日本关东军所有的军事目标，他们的机场、铁路、桥梁、堡垒等目标迅速被摧毁。日本关东军经营了数年的东北防御系统顷刻间瓦解，灰飞烟灭。8月28日，王明贵随苏联红军占领齐齐哈尔市，战后他受命带领17人小队进驻齐齐哈尔市，被任命为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参加了苏军卫戍区司令部的工作，迎接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而这时齐齐哈尔盘根错节的敌伪势力、汉奸特务还有土豪地痞都蠢蠢欲动，国民党秘密建立反动武装，并公布东北九省二市主席市长名单，准备迎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到来。王明贵等与失调组织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狱中释放的爱国人士等取得联系，并在9月20日成立了民主大同盟，为我党我军解放齐齐哈尔、建立民主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为了表彰王明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协助苏军消灭关东军做出的突出贡献，1945年苏联政府授予王明贵苏联红旗勋章。1995年，俄罗斯政府授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朱可夫奖章。2005年，又授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荣誉勋章。1945年9月中旬，嫩江省成立了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上级任命王明贵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员，担任剿匪任务。王明贵组织的人民自卫军高速发展，在五庙子组织群众武装数百人，在甘南地区以吉谷暴动的劳工武装为基础成立了骑兵团，不久又扩建了一个团，后来又扩建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第一旅，后来又组建了人民自卫军第二旅。这两个旅中都各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第一旅还配属了一个炮兵营，装备齐全。同时组建的还有嫩江省公安部队600人和护路军部队700多人。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嫩江人民自卫军就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武装力量。随着自卫军发展到4500多人，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武器急缺。王明贵得知昂昂西苏军一个武器库内存有一个团兵力的武器，立刻找到苏军驻齐卫戍司令部，经过多次交涉，终于要到武器库中半数以上的武器弹药。后来他又要了300支步枪，解决了自卫军的武器难题。到了12月下旬，王明贵率自卫军第一旅打响了甘南剿匪第一仗。他的部署是三面包围，一面重点进攻。战斗一打响，我军从城东面冲进城内，直奔伪县政府。刘振清、刘少一等匪徒见我军来势凶猛，抵抗了一阵就丢下阵地，仓皇逃出城去。经过3个多小时的战斗，缴获了长短枪500多支、战马300多匹，俘虏敌人300多名。旗开得胜，军威大振，狠狠打击了土匪的气焰。这场战斗刚刚结束，土匪挺进军7旅宋同山部、6旅尹宾浦部的红枪会共计6000多人，趁着我军甘南城内兵力不足之机，沿着滨州铁路线大举进犯甘南。在危急之时，王明贵急调平阳的第一旅火速回援甘南，赶到正在阻击来犯之敌的2旅指挥部调整战术，在内外夹击下粉碎了敌人进犯甘南的企图。就这样，经过2个多月的剿匪斗争，王明贵领导嫩江人民自卫军已经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到1946年2月，嫩江省境内还有近1万名残匪仍在活动。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土匪，嫩江军区部队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政治上对匪徒采取缴枪不杀、释放回家、不做坏事、既往不咎的政策。
在全省广阔的土地上展开了全歼残匪的斗争。

1946年9月22号，《解放日报》头版以抗联名将王明贵将军为标题发表专题文章，报道王明贵剿匪的功绩，称王明贵是嫩江原野上的解放大旗。1948年1月，王明贵调任第四野战军骑兵师师长，8月任独立第八师师长，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了长春围困作战，9月任第47军160师师长。1949年1月，他率部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4月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团长，10月王明贵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广西分校第一副校长，参加广西剿匪斗争。正是由于王明贵在解放战争中的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嫩江地区剿匪作战中的特殊功绩，1955年他被授予二级解放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贵担任中南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公安19师师长、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2005年6月22号，王明贵因病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5岁。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3: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2: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3: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4: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2: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5: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6: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7: 她帮忙。
8: 王婶儿，过年好。
7: 你是？
9: 没认出来呀。
6: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8: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5: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称呼。
10: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1: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2: 你们不是加班吗？
13: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2: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0: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4: 你好，我叫陈桂梅。
15: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9: 各位乘客，下一站
12: 公交2分钟一班，
19: 欢迎乘坐1号线。
12: 地铁5分钟一班。
3: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12: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19: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9: 欢迎乘坐1号线。
1: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2: 嗯，
20: 狼吃了，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点那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5: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7: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20: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21: 3个儿子嘛，3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22: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9: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20: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1: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9: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0: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3: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4: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5: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4: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5: 不信。
26: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5: 不信。
27: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5: 还是不信。
28: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5: 父皇，我就选他了。
24: 女儿，
1: 这是为何？
25: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2: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3: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4: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5: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6: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5: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8: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9: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5: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0: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5: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非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2: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3: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6: 阿布洛哈村通村，
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10: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11: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8: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2: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9: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2: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3: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4: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2: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8: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15: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6: 老板，打包。
17: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8: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9: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8: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5: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4: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9: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4: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6: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4: 阿姨，我要充话费。
8: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4: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6: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7: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

0: 再难过。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4: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4: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4: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 嗯，说得真好。
0: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5: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6: 说什么呢你？
7: 如果换一种方式。
5: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6: 谢谢老婆大人。
5: 我正洗菜呢。
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7: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念头冷凉，撇头眼睛这边犹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须，三叠光球出来了。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3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3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如果奔跑是

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

0: 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辣味香肠。
0: 嗯，
1: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0: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2: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0: 啊！
2: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1: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3: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5: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6: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7: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8: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线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

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酥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1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1/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

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 5.5 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 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尝白鱼卖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

0: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你对零食可能还不够了解，选对品类，控制好摄入量，并且在对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或许还能够有利健康。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许薇和你分享这个时段吃零食有助控制血糖。一提到零食，很多人就会想到薯片、可乐、话梅等深加工的包装食品。然而对于零食的定义和认知，许多人可能存在着误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饮料，任何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当身体活动增加或前一餐摄入不足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也就是说，零食是一日三餐之外的时间里所吃的食品，和时间有关，和种类无关。零食的种类繁多，从水果、生吃的蔬菜、坚果到饼干、糖果，甚至米饭、馒头，应有尽有。在2000年至2018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人零食的消费比例显著上升，由10.4%攀升至52.1%。然而零食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不合理的零食选择和食用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因此，怎么吃零食有利于健康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2018年，在《营养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零食建议范围审查》的研究，该研究在对207个国家和组织的搜索当中，发现有49个国家和7个地区或全球组织提到了零食、零食食品或吃零食。虽然不同国家的零食建议各有侧重点，也有一部分区别，但是整体来说呢，在选择零食的时候，推荐新鲜完整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品。在选择零食时，最好能够选和三餐不同的品类，比如水果、坚果、奶类，这样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零食摄入量不要超过全天能量的1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例如，一位坐办公室的女性，一天需要1800千卡的热量，其中零食不能超过270千卡。就相当于2盒250毫升的全脂牛奶，或者2袋每日坚果。如果你嘴馋，想吃深加工的包装食品，那就更少了。15%热量的零食，可能就一只脆皮夹心巧克力的雪糕，或者是一袋辣条。这么看，零食的量也不算大。所以，即便是吃零食，也得管住嘴。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原则，更不应该代替正餐。不同的时间吃零食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餐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西

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2019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18%，其中乳腺癌风险增加23%。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以及正确吃零食有助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2度，相对湿度3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2度，相对湿度3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

0: 看手机的双眼。
1: 儿童广播剧《散落的红星》，该剧改编自李时新的纪实文学，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出品人程红帅、刘迪才、程湘军，总监制张婷、梁志、孙凯，总策划李健、何伟、陈瑞，监制陈歌、唐彩虹，策划张超、马艳霞、吴奔、段仁利，统筹许琳琳、菊城、赛甘若雨，特邀指导王国臣、韦哲宇，编剧何小慧、黄凤元，制作人导演杜中中，录音制作刘洋，后期混音冯晶，责任编辑石聪敏、张金礼、李江天，编辑唐国正、刘丽、邓小芳。上集，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给桂北大地烙下悲壮的红色印记。
3: 我的爷爷刘小宝是一名老红军，他呀总喜欢拿他的长征故事来教育我。他说有一件宝贝，那是一面军旗，说是咱家的传家宝，他宝贝的哟，连摸都不让我摸。有时候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讲着讲着还会哭起来。什么传家宝啊，爷爷最后还不是把它捐给了纪念馆，现在也只能隔着玻璃看看，反正也传不到我手里了。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爷爷他们常说当时为了这面旗可以连命都不要，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沟吗？
4: 欢迎大家来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大家请安静。下面呢，请大家继续跟随着我的脚步来到展览的第二部分，血战湘江。
5: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3: 嗯，小机器人，比起传家宝，这不有趣多了。
5: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3: 好好，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要带我去哪儿。多媒体数字化展厅暂未开放，非请勿入。反正爷爷跟馆长认识，就当邀请我了吧。
5: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3: 哎呀，你小点声，怕不知道有人进来了是吧？嘘。哇，这是 VR 眼镜，听说戴上看到的东西就像在眼前一样，我老早就在手机视频里看过，这回就让我尝尝鲜吧。我看看，开关在这里，然后
5: 您即将前往1934年湘江战役现场。
3: 哇，这体验太棒了吧。这儿的人怎么穿成这样啊，这周围的楼怎么那么矮那么旧。哎，我怎么也穿的，等等，这不是红军的衣服吗？
6: 站住，小智被休想跑，再跑就毙了你。站住，
7: 小鸭子快跑啊。
3: 你谁呀？为什么拉着我呀？快放开！
7: 想活命就跑，莫问那么多。
3: 天哪，我这是穿越时空了吗？我不是在数字展厅吗？怎么突然来到这儿？还有枪战，这也太真实了吧！哎，还有这个拉着我跑的小孩，他是 NPC 吗？脸上的红色胎记竟然跟我爷爷一样，他到底是谁呀？该不会，要是穿越的话，我 我应该才是

0: 世界的主角啊，这怎么和我玩过的游戏不一样啊？
1: 往这边快。哎呀，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跑不动了，能不能别？
1: 不行，要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能停。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跑不动了。
1: 再坚持一下，我们暂时甩掉他们了，不过还是要先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快走吧，别耽搁了。哎，前面有间空屋，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再做打算。
0: 啊，还跑啊？你们该不是在录制真人秀吧？
1: 什么是真人秀啊？
0: 怎么说？
1: 行了，先别说了，快先进屋休息一下。
0: 啊，切，这什么破地方啊，灰尘那么大，什么都没有，就一堆杂草，怎么休息啊？
1: 将就点吧，能找到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对了，我叫李小宝，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刘欣欣。哎，不是，你说你叫啥？
1: 你给我听仔细了，小爷我叫李小宝。
0: 你也叫小宝？等等，你脸上的红色胎记？
1: 哦，这可不是什么胎记，是我一颗火红的心。啊，
0: 爷爷，哦不，哦耶，好酷！
1: 酷？我可没有裤子给你啊！
0: 哎呀，啊对了，那些人是谁啊？他们为什么追你，还放枪，就跟真的一样？这也太好玩了！你干嘛拉着我跑呀？我还想凑近点看看呢。
1: 好玩？还要凑近了看看？我看你是不是打仗把脑子打坏了，看到民团的人咱得绕道走。你呀还得感谢我呢，要不你被他们抓回去当了俘虏就是死路一条了。咱们红军可不当俘虏。
0: 不是不是，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民团，什么俘虏？对了，他们好像喊的是小赤匪，什么意思？你是土匪啊？
1: 我才不是呢，我是红五军团34师红军，你看你这身打扮不也是他们口中的小赤匪吗？对了，你哪支队伍的？你掉队了吗？听说最近有好多战友都失散了。
0: 啊，民团红军，我真的穿越了吗？感觉这些词只在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里出现过。还有这个李小宝，他一定是我爷爷，再怎么变，那个胎记可没变。谁能想到啊，我竟然就这样回到了爷爷口中的那个年代。
1: 喂，你怎么不说话
0: 啊？等等，对了，爷爷。
1: 什么爷爷？
0: 不，我是说小爷。我问你，现在是哪一年啊？
1: 现在民国23年啊。
0: 民国23年，那就是1911加23等于1934年。我真的回来了。
1: 哎，发什么呆呢？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还有你这身衣服怎么这么新呀？你该不会是特务吧？
0: 呸，你才是特务呢，我也有一颗火红的心。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啊？你不也一个人？你不是红军吗？你的队伍呢？
1: 嘘，小点声，是我们团长命令我到镇上买一些药材，行军路上备用。我现在呀，正要赶回去呢。
0: 那你买到了吗？抱着的那个红布就是装药的？
1: 哦，这个啊，这是打算用来缝补我们军旗的。
0: 缝补军旗？干嘛要补呢？
1: 我们团啊，最近打了好几场硬仗，那面旗都被烧穿了一个碗大的口子了。军旗可是咱们队伍的魂，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坏了。
0: 能有多重要呢？不就是一块布吗？坏了不会买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军旗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旗手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我可告诉你，我大哥陈兰川就是咱们团的旗手，以后啊，我也会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0: 我还是不能理解什么叫一面旗是一支军队的魂， 而且李小宝明明就不是棋手，可是这面棋最后怎么会留在他的手里呢？看来是时候让我这个名侦探一探究竟了。李小宝，你为什么会说军旗是一支军队的魂呀？我还是不懂啊，难道是因为它有鬼啊？
1: 胡说，这是因为它指引我们向胜利发起冲锋，是鼓舞我们全体红军团结战斗的信号，它凝聚了我们整个部队的意志和力量。
0: 不懂，还是不懂，一点儿都听不懂。
1: 你还小，当然不理解了。你怎么突然讲这个？
0: 嘿，说的跟你多大似的。我问呀，是因为有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1: 哦，谁呀？也是咱们红军。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嘿，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我说就算了。对了，你哪支队伍的？快回去吧，这里不安全。
0: 我路都不认识，怎么回去啊？队伍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1: 那要不你先跟我一起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给你打听打听。
0: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1: 糟了，有枪声，好像是民团的人追来了。
0: 那怎么办？不是又要跑吧？
1: 哎，快跑吧，别愣着。
0: 还能跑去哪儿啊？
1: 不管去哪儿，先甩开他们再说。
2: 小男仔，别跑，
3: 站住。
0: 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世界，怎么会那么乱，那么可怕。所以爷爷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4: 土匪想走，爷爷们来了。
5: 嘘，别动，你听，好像是有救兵来了，快躲好。
2: 他娘的，兴许是赤匪的队伍循着枪声过来了，咱们撤。
6: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感谢相救。你是？
4: 哦，我叫毛八子，红八军团的。
1: 红八军团？
4: 是啊，你是？
1: 我是红五军团34师的。
4: 啊？听说你们队伍担负全军后卫，应该还在雷口关一带，你怎么跑到前面来了？
1: 我是去镇上找药材的，我这个年纪不容易引起怀疑。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了。
0: 哎，不是，你要是回去了那我怎么办呀？
4: 这位是？
1: 他叫刘星星，是我在路上遇到的。他好像掉队了，我只好先带着他。
4: 你们还是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1: 可我还得赶紧回到队伍去呢。
4: 可是你现在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回头找也不一定能找得到，而且带着星星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先一起走可能还能遇上。
1: 好吧，只能先这样了。
4: 你呢？怎么不说话？
0: 我不去，你们打仗那么危险，我不要一起了。我动画片还没看完，玩也没玩够，我作业还没写完呢，我想回家。
1: 你这怎么说哭就哭上了呀？这动画片是啥呀？作业又是啥？有啥好怕的？这不有我们在吗？再说了，你不是也在找队伍吗？
4: 妈妈别哭了，咱们革命队伍是不会轻易丢下战友的。好了，不能在这闹了，小心被敌人包饺子。
0: 好香啊，是什么？好香
4: 啊，是炒米香。
0: 哥哥们，我好饿啊，快给我。
4: 给你们俩分着吃，慢点啊，可别洒了。
0: 水，有没有水？
4: 给，不过你得慢点喝，这炒米泡了水会把你肚子撑破的。
1: 对了，八子，你的脖子上为什么要挂着一双皮靴啊？它不重吗？
0: 对啊，而且你脚上的鞋子都那么破了，为什么不穿呢？
4: 这可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我要留给我哥哥，我们从小到大都没穿过那么好的东西。对了，说来他在你们红五军团呢，我在咱们红八军团做旗手，你看这是咱们的旗。

0: 是棋手啊。
1: 是啊，你也是吗？
0: 我还不是的，我没有你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棋手，成为像你们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在战场上最重要的人。
1: 好志气。
2: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男生为什么都想做棋手啊。
1: 我说欣欣，你可知道棋手是需要冲锋在前的，得豁出性命为队伍指引方向，棋手可是鼓舞士气的关键，从古到今皆是如此呢。
2: 我知道，可是冲在前面不是死得最快吗？找死啊。
1: 你这娃娃兵，红军战士怎么会怕死啊？你们不知道，当我挥舞起红旗，战士们跟在我身后冲锋的时候，他们那一声声洪亮的呼喊多让人振奋。每当那时候，我就能感受到我的身后有无数的战友兄弟，我们为了胜利就是要无所畏惧地冲锋在前，不是吗？
0: 是的，我赞同。八子，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是战士，就是要勇于冲锋在前，因为胜利在前。
1: 不过欣欣你也说对了一点，作为棋手可能就是要最先牺牲的，所以每支队伍的棋手是不会随意更换的，要是更换了就代表……算了，不说那么沉重的话题，要不我们来玩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戏吧，能遇到一起就是缘分呀。
0: 好啊，我看欣欣白白胖胖的就蛮像当地土豪的。
2: 哎，你们别看我，我才不要呢，我是女孩子。
0: 也别看我，我也不要，以前打土豪都是我带头干的。
2: 那我们都不要，那谁来当土豪？谁身上的宝贝多，谁就是土豪。
0: 那不就是八子？
1: 别，我不当土豪。
3: 你要当。
2: 毛八子看着年长我们几岁，他的豪言壮语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会把军旗看得那么重，那面红色的旗帜正是他们勇气的来源。哎，说来遇上八子是我们幸运，要不是八子有如神兵天将的出现，可能我已经在半道上壮烈牺牲了。可是没想到我竟然救不了他了。
1: 听着，刚刚接到军委来电，鉴于敌情紧张，要求我们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将24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
2: 八子，我和小宝也一起吗？
1: 你们自己离开更不安全，还是先跟着咱们走吧，过了江再说。
0: 欣欣，咱们一起走吧。
1: 但是你们要记着，不管怎么样，你们俩保命最重要。小心敌人炮火，快散开！隐蔽！快趴好，我要冲在前面，顾不得你们，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八子，
1: 冲啊，同志们，冲啊！把敌人防线撕开一个口子，掩护主力冲出去。
4: 你们老子怕什么吗？看我把你们都打下来。
5: 八子，快卧倒趴下。
2: 八子，
4: 同志们，人倒旗不倒，跟着我，给我冲啊。
5: 不好了，有一路敌人正往中间插入，我们要被拦腰截断了。
4: 只要旗子还在，我们就要继续打，打到敌人全倒下。
1: 同志们，我毛八的人在旗在，不要慌，杀！别泄气，跟着我冲啊！
2: 小宝，你快看，八子又站起来了，还真勇敢。
1: 好疼啊！你们别管我，先把渡口的机器

0: 华子，你咋样了？快坐下，是血，好多血，快来人看看啊，华子的衣服在渗血，快快把衣服拉起来。糟了，这是贯穿伤，这要用碘酒，用绷带止血，还要尽快送去医院，不然可能……
1: 你别胡说了，快帮我压住这儿。华子，你咬咬牙，忍忍。
0: 我不敢，啊，怎么办啊？
2: 我不怕，我的皮靴呢？皮靴，还有我的旗，我的旗，我旗呢？我旗呢？
1: 靴子在这儿，在这儿。你拿着，但是咱们的旗
2: 哪儿呢？快给我看看，好好的旗怎么就剩下这一块了？我对不起大家，是我对不起大家，我没有把它保护好。
1: 你挂好鞋子，握紧我的手，忍一忍。我要把你带出去，要赶紧把出血的位置堵住。你还要找你哥哥呢，
0: 八子，你怎么样了？我们都在呢。
2: 我恐怕不能再去找我哥哥了。
1: 不会的，不会的，你要坚持住。你是禽兽啊，禽兽是不能倒下的。
0: 别担心，我们会陪着你一块儿找哥哥的，我们也会一起到未来。未来会有一个崭新的中。未来很好的，我跟同学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动画片，你要相信我们会胜利的呀。那晚我陪着他聊了很久，给他讲了未来的故事，我告诉他咱们中国工农红军一定会胜利，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希望这些故事不让他睡过去。
3: 八子，八子，你不能死呀，八子！
4: 你终于醒了。
3: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小宝呢？八子呢？
4: 这里是板桥铺。我是红五军团34师的陈兰川，小宝没事儿，小宝在另一间房里，不用担心，他有人照顾着。但你说的八子，已经……
3: 八子，对了，你刚刚说，你就是陈兰川？
4: 是，你认识我？
3: 我听小宝提起过。对了，你认不认识毛小七？
4: 毛小七，他，你是谁？为什么找他？
3: 我是他弟弟的好朋友啊。哦，你不知道吧？他弟弟就是八子，我答应了八子来给他送东西的。
4: 但小七他刚才已经牺牲了。
3: 后来听陈大哥说了才知道，一场激战过后，红八军团就只剩下600多人，八子和他的战友们留在了湘江两岸，他手里的那面军旗也在战斗中损毁，是陈兰川他们及时赶到，我们才得以获救。再后来，纪念馆的墙上提到过，红八军团被取消了建制和番号。那我们这一路不要命的把这鞋子带过来，不是都浪费了吗？
4: 不会，鞋子还是可以交给他。你跟我来吧。看，这就是小七的墓。
3: 小七哥哥，你看啊，这是八子托我带给你的，现在你们应该见面了吧。

0: 说是他的墓，实际上就简单在坟头压了块石头，石头上是毛小七残破的红军帽，帽子中间那颗红星是那么耀眼。我们将那双烧焦的皮靴摆在了他的身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散落的红星》上集，剧中人刘欣欣由郭嘉悦演播，李小宝少年刘小宝由孙雅文演播，刘小宝老年李小宝由苑浩演播，毛八子由曾诚演播，陈兰川由马硕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欢、李冰、张小旭等。指导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南宁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漓江出版社、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3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3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3: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4: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3: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4: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5: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

0: 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儿童广播剧《散落的红星》，该剧改编自李时新的纪实文学，重生。

0: 马艳霞、吴奔、段仁丽，统筹许琳琳、徐成、赛甘若雨，特邀指导王国臣、韦哲宇，编剧何小慧、黄凤元，制作人导演杜中中，录音制作刘洋，后期混音冯晶，责任编辑石聪敏、张金礼、李江天，编辑唐国正、刘丽、邓小芳。下集。
1: 结束了一场战斗，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向身体倍儿棒的爷爷李小宝居然病倒了。说实话，比起打仗，我更害怕爷爷他……呸！我爷爷绝对是长命百岁的。
2: 小宝，你好好躺着，你会没事的。
3: 大哥，我好着呢。
1: 小宝怎么了？你不是说他没事的吗？你怎么骗人啊？大骗子，鼻子会变长的。
3: 是欣欣吗？
1: 是我呀。小宝，你怎么这么烫？他们跟我说你好好的，你这是怎么了？
3: 别哭，别哭，我就是好晕，我没事。
2: 要不我们先出去，让小宝好好休息，他太累了。
1: 可是
2: 我们先出去吧，他生病需要休息。
1: 好吧。
4: 事儿吧。
2: 对了，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1: 准确的说是认识好久了，从小他就跟我说过好多好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2: 哦，你还听过我们的故事？什么故事？
1: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有红军纪律。
2: 你还知道红军纪律？
1: 当然啊，我还能背呢。
2: 我听听。
1: 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随地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也就记得这么多了。但多亏了这些政策，十里八乡的村民对红军才有了信任。听说有的家里收养了好些伤员给他们治伤，就像对家人一样照顾他们，还有人积极报名参军呢。
2: 你这小孩真有意思，是个好小孩，我们的队伍有未来了。
1: 哎，对了，陈大哥，我想问李小宝是什么病啊？
2: 他就是高烧不退，但就是怕一直烧的话恐怕会……
1: 不会的不会的。对了，给他吃药了吗？带他看医生了吗？
2: 吃是吃了，吃了药就退，只是没想到把药吃完了，现在又烧起来。咱们的药本来就不多，
1: 那可怎么办？怎么不去找啊？
2: 你放心，连长已经安排人去寻了，还没回来，咱们行军路上也不好久留啊。
1: 你们找不到，我去找，我有办法。
2: 你别乱跑，这里很危险。
1: 在这村里我比你们熟，我不怕，你们放心，等我回来。怎么那么黑呀？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到。可是爷爷还在等我。我是超人，我啥也不怕。哎，这有人家，老乡开门啊，开开门好吗？求你们开开门吧，帮帮我，我只不过是想……谢谢谢谢老乡，我们红军不能白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是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我放门口，谢谢您的大恩。

0: 来，把这个喝下去。你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出了身汗，太舒服了。大哥，你看，我现在可精神了。对了，刘星星呢？
0: 说到他呀，你可得好好感谢他。要不是他找来一碗油茶给你灌下去，你指不准还得烧到啥时候呢。
2: 胡说什么呢？小宝可是长命百岁的人，一碗油茶敬亲人。来，还有呢。
1: 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这份恩德，我李小宝必当以命相报。
2: 哎呀，行了，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现在我们可是存在着革命友谊啦。哦，对了，以后游戏可不能阻止我玩，学习也不能逼着我学。哈哈哈
0: 哈，这小孩真有意思，什么游戏学什么，他会逼着你呀、啊、这革命友谊还真是不好担呢。
2: 那必须的，这油茶可来的不容易，我可是用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换的，平时别人跟我换我都不换呢。
1: 这巧克力又是什么呀？
2: 就是来自未来的甜吧。以后呀，有机会我给你们都尝尝。
3: 好、啊、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药起了效果还是油茶的作用，我只记得以前每次我发烧，爷爷也是用油茶让我发汗，他说这比啥都好用。之前总是觉得油茶苦，现在想来，这次用甜换苦的经历是那么珍贵。小宝、哎、你在缝补什么呢？
1: 是你啊，吓我一跳。
2: 做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1: 你看，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陈大哥的那面军旗，之前八子他们那面旗还剩一个角，正好能把这块破的地方补上。我打算带着八子他们继续战斗下去。
2: 这就是你一直要保护的东西吧？
1: 是啊，从我跟着大哥闹革命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咱们战士都是跟着旗走，只要这面红旗在，咱们的队伍就在。红旗越向前，战士们的斗志就越高昂，这可是比命还金贵的宝贝。
2: 八子也说过这个话呢，这么多的补丁，他应该身经百战吧？
1: 那当然了，只是听身边的战友说，旗手换了好几个，到我不知道会是第几个。
2: 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旗手。
1: 谢谢你，星星。可是更换旗手就意味着陈大哥他不行，我不要。
2: 哎呀，别想那么多，你们都是英勇无畏的好战士，不是吗？哎，对了，你那么会缝东西，你的手艺活肯定很厉害吧？你会不会做花灯呀？
1: 我会啊，当初在家的时候，中秋都是要做花灯的。我们那儿有句话这样说，八月里来八月蒸，八月十五闹花灯。
2: 哦，我们这里只有正月十五闹花灯呢，还是你们那儿好玩。
1: 以前我五六岁，妈妈就教我扎花灯，用一根细细的竹篾枝条扎，扎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再剪出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还有人物的图案贴在上面。
2: 哇，我也想要，你赶紧教我吧。
1: 等队伍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就教你。你想学什么样的花灯啊？
2: 都有什么样的呀？
1: 以前我做过花篮灯、龟纹灯、麒麟灯、云灯、莲灯，哎，等等，好多，数不完了。
2: 那我要学莲灯，是莲花吧？应该可好看了。那晚我和爷爷聊了好久，我让他教我做花灯。说实话，我长那么大，平时都是他满院子追着我。

0: 要教我，总说怕自己的大好手艺没人继承，这回可能是怕以后没机会了。我竟然主动提出让他教我，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队伍就接到了命令，需要尽快向西开拔，摆脱敌人的追击，这也成了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站。
1: 集合，紧急集合，
2: 上级命令我们要尽快向西移动，同时做好后卫工作，为军委渡江争取时间，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敌人，谁也不许懈怠，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出发。
4: 小宝，要出发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照顾好欣欣，一旦发起冲锋，我顾不得你们。
5: 大哥，我要跟着你，我要成为像你一样勇敢的人。
4: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5: 我没有任性。
4: 行了，该出发了。

0: 敌人快要夹击过来了，等敌连长他们手榴弹掩护，冲锋号一响，大家跟着我的旗，尽快拿下高地，快！
1: 大哥，现在该怎么办啊？
2: 前面那块高地山竹石松，已漫荆棘变身覆盖，是很好的天然防护。我们冲上去，暂且隐蔽其中，待炮火过后立即杀出去。你带上欣欣去帮助战友们加固掩体。
1: 好。
3: 同志们，保住劲儿，炸他娘的！
4: 杀！
3: 杀他们民族火锅！保卫保持队，把他们拼了也值了！同志们，冲啊！冲啊！
4: 欣欣，你别乱跑，只管保护好自己，知道了吗？
0: 莫追。
5: 太阳的敌人已经被打下去了，
6: 打得太酣畅了，竟又杀回来了！撤，快撤！
7: 红军爆车了，兄弟们跟我杀，打掉那面国旗！
6: 这场鏖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战斗的火光。 照亮了湘水河畔，直到黎明时分，红军即将拿下高地，可是万万没想到，陈兰川为了保护我们，英勇牺牲。援兵随后就到，
7: 大家再坚持一下，先往林子里撤。大哥，你受伤了。
0: 好多血呀！擦破点皮而已，没事儿。小宝，你是个汉子，记着，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和大家一起突围。我再拖一拖敌人，但按照现在的态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你就得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回撤至湘南打游击。我陈兰川要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7: 欣欣，
6: 刚才进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匹马就在后边林子里。你跟小宝骑上马，赶紧走，我去引开敌人。
7: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
0: 这是命令。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听我的。
7: 大哥，
6: 走啊！小宝，走吧，听大哥的话，快走。
0: 你先上马，我会跟来的。小马，同志们，大家跟着我，革命理想高于天，冲啊！
6: 就这样，随着马远离满是硝烟的战场，我的爷爷李小宝只身一人用。

0: 回了战场。突然一声炸响随之而来，在那片山头上，一团团红色的火星随着爆炸升到半空，就像一颗颗红星散落开，我的眼前渐渐黑了下来。
1: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2: 小牙子，让你乱跑。
0: 哎呀，爷爷。
2: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我这腿脚受过伤，你这样抱过来我都要摔倒了。
0: 爷爷爷爷，我
2: 怎么哭了？别哭别哭，好好说，是不是怕爷爷揍你？好了，爷爷不会的，你这一晃眼就跑没了，我正担心你呢。
0: 爷爷，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在战场上那么勇敢？好惨啊，都是飞机大炮枪林弹雨，还有那么多人死掉了。
2: 傻孩子，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所以我们才要更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的安定啊，都是像你陈爷爷、八子爷爷那样不计生死的英雄用牺牲换来的。
0: 对了，爷爷，你怎么还留在广西？不像课本上说的爬雪山、过草地呀？
2: 这个说来话就长喽。
0: 我想听，你说嘛。我只知道你说被救了之后留下来改了姓，可是你没说过都发生了什么。
2: 好，不过欣欣啊，你先陪爷爷到大平渡口去看一看。
0: 好，爷爷，我扶着你，也慢点走。
2: 好久没有来这里了，记得那时候我的大哥为了掩护我们撤退，在江岸的悬崖边上牺牲了。我接过了他手里的军旗，但是我的腿上负了伤，我撑着最后一口气从战场上撤了下来。醒来的时候躺在这江水边上，睁开眼看天很红，地也很红，天地都像在出血。当时我感觉全身都无法动弹，我想我可能追不上队伍了，但是我听到耳边还有接连不断的枪声，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死在这里，坚决不能。我卯足了劲儿，连滚带爬往山里走，到了一座青山脚下就再也爬不动了。正好遇到了一个炊事员模样的人。
3: 小兄弟，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爬不动了，我真的爬不动了。
3: 哎，来，先吃点东西，待会儿啊，我找两个人拿个担架把你送到前面部队去。
0: 好，谢谢你。
2: 谁知我刚感谢了他，却没想到把我抬走的两个人生了歹念。他们把我抬到山腰，趁着夜晚无人，就用草绳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0: 那爷爷，后来你死了吗？
2: 你这个傻孩子，死了，现在还能在这儿跟你讲故事吗？
0: 也对哦。那后来呢？后来呢？
2: 后来呀，我挣扎了一会儿就晕了过去。

0: 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身上掏了个遍，可能是发现我身上没什么值钱东西就走了。是一阵寒风把我吹醒，我身下就压着这面仅存的军旗，估计是不值几个钱，所以他们没有拿走。再后来，我迷迷糊糊中又听到一个汉子叫唤我：“
1: 共产党牙子，小把爷，你醒了。”“
2: 老乡，我们的部队哪里去了？”“
1: 离开大青山，过老山界，往贵州高头去嘞，已经走了三天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0: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看着眼前的高山，我就想翻过去回到我的队伍，继续往前走。可是我的腿已经化脓了，再不养腿都要没喽，所以我就留在了铁匠铺。这伤一养就是大半年，想着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了，索性就留在这里种田种地，把铁匠一家当成父母赡养他们，娶亲成家，该姓刘了。
2: 爷爷，你真苦啊。
0: 别哭，那些苦啊都过去了，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当前的大好生活好好过下去，长大了为祖国做建设。
2: 爷爷。
0: 哎呦，傻孩子，轻点抱啊。
2: 可是爷爷，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旗子捐出去啊，你说过那是很重要的东西呀。
0: 因为后来呀，我才知道，我们34师的战友从师长到战士大部分都牺牲了，他们永远长眠在了这里。如今我也想通了，那面旗存放在纪念馆里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铭记，他们的精神也应该被更多人传承与发扬。
2: 原来这面一直被爷爷视若珍宝的红旗背后，是这么一场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战役。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它已不再鲜艳，但它依然泛着生命的光辉，它凝结着革命将士对理想坚定不移的追求与向往，也成为屹立在湘江两岸人民心里永远的丰碑。在这一刻，我好像懂了爷爷、毛八子、陈兰川口中常常提到的军魂。
0: 欣欣，你看这江水多清澈啊，但我第一次看见它却是红色的，当时我都分不清是因为杀敌杀红了眼，还是这江水早被鲜血染红了。战友兄弟们了，我时常梦到你们，梦到那些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我们都想着这仗打完了就能回家过上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的太平日子，想让孩子们读上书，想要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如今何止是吃饱穿暖有学上，你们看看那山脚下的小洋楼，还有那边那车水马龙的高速路，这繁华盛世当时我们想

0: 想都想不到啊。可惜呀，你们都没能亲眼看到。每次想到这儿，我都忍不住流泪。我想你们啊，我真的很想你们。可是当时这江我过不去呀，我找不到队伍了。你们走了，我在这里死过了又活过来了，我再也不忍心离开这里了，就剩我一个人。可是我永远是红五军团34师的中国工农红军。敬礼。
1: 湘江战役之后，一些负伤的红军战士被迫滞留在广西兴安、泉州、灌阳、龙胜等地，他们四处躲避敌人的追捕与逆境抗争，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幸存。他们濒临绝境，获救重生，人生命运巨变，甚至能证明他们革命生涯的所有物证都已无存，但信仰、信念、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们的骨髓，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思想上、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队列。2014年，最后一颗散落的红星，刘华莲老人96岁高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儿童广播剧《散落的红星》下集，剧中人刘欣欣由郭嘉悦演播，李小宝少年刘小宝由孙雅文演播，刘小宝老年李小宝由苑浩演播，毛八子由曾诚演播，陈兰川由马硕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欢、李冰、张小旭等。指导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南宁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漓江出版社、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3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3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九九零，听交通。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8:02，我们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南宁市内的主城区呢，目前的整体是缓行，平均的时速是每小时28.9公里。那当前呢，最堵的几个路段是一仙湖大道，拥堵指数11.14，平均时速仅每小时4公里。满房线拥堵指数10.22，平均时速每小时4.02公里。南宁大桥拥堵指数

0: 时速6.67，平均时速每小时11.12。那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高峰，南宁各高速收费站车流基本正常，但是呢 G75 蓝海高速都安往南宁方向10沿收费站路段车流比较密集，建议避开这个路段，或者说提前呢关注实时路况，避开呢拥堵的路段，比如说在这个仙湖大道和满房线拥堵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尽量的是绕行，关注交管的一些信息，包括呢近期部分路段呢有施工或者是管制，出行前呢可以查询一下南宁交警的最新通告。返程高峰呢，今天呢傍晚到夜间呢仍然是返程高峰，高速和市区的连接的路段呢可能比较拥堵，建议呢留足时间。以上信息呢是由张彦龙为您播报。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2: 爸爸，看我爸爸，爸爸，爸爸，救我！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古早的一些经典单曲啊的 OST 的回顾，还有一些新歌推荐，真的是不容错过呢。那首先，音乐专辑《流星雨》可以说是承载了大多听众们的青春回忆了。在多名的制作人的操刀之下呢 ，F4 的四位成员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跟吴建豪都尝试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而这张专辑呢，在2001年的今天正式上线，一经发行呢，便在整个的华语唱片市场呢，获得了突破100万张的销量的优异成绩。而专辑当中的 F4 在音乐方面呢，也是的确哈、过于青涩和稚嫩了一些，又没有太多的一些演唱技巧。不过一首《流星雨》能够响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回到那个流星花园的青春时刻，一起来重温 F4《流星雨》。

除了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流行语之外呢，这张专辑的第一时间也特别动人，歌曲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作为一首专门为 F4 成员们量身定做的友情歌曲，主题和 F4 的名字是相互呼应的，而 F4 当中的 F 呢，可以解释为 flowers， 当然同时也可以解释为 friends。 每当剧中响起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道明寺、花泽类等等的一众的主角们在校园当中追逐梦想的身影，那种欢快的节奏就好像他们的青春的脚步一样坚定而有力量。来感受第一时间。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所听到两首歌曲分别是《流星雨》和《第一时间》，而 F4 当中的吴建豪当年专辑里面也是就展露了很强的唱跳加创作天赋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呢在深耕舞曲创作，去年年底也是发行了全新作品，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这是他沉淀三年交出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偶像 Michael Jackson， 而当年得知偶像离世，吴建豪也是整夜跳舞宣泄情绪，也催生了这首歌的内核。曲风也是融合了七零八零年代的一种复古 disco， 加上 two step 的这样一个电子节拍，传递了跳舞直至生命尽头的一种核心理念，把音乐跟舞蹈当成生命信仰的一种态度。来听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吴建豪。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于吴建豪，在几年之后同样是流星雨这个 IP 呢，故事来到了内地校园当中，诞生了一起来看流星雨。他没有照搬原版的人物设定，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写，把少男少女的倔强成长还有懵懂的爱恋呢，放到了内地的校园语境里边来，去重新讲述了一遍。不光是剧集火遍了大街小巷，而整套的 OST 也特别的出圈，不再只是有那些缠绵的男女之间的小关系，更加入了很多年轻人自我觉醒的表达。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这部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片尾曲，来自于许飞，我要的飞翔。

0: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做到了吗？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一

0: 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

0: 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3: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4: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7: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8: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9: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0: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1: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9: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2: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 高峰时段最短发车。

0: 间隔仅40秒。
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刻掉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5: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4: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9: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3: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4: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5: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3: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4: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3: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4: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3: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4: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3: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4: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6: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8: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7: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9: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

0: 总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2: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3: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2: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4: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5: 在长春相遇，
2: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0: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6: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9: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

0: 担忧和焦虑。
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六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七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六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2: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4: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七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宣布，将投资$66亿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5: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4: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5: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0: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 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根据气象预报，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到50毫米。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教育系统超过2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 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

0: 至少七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4: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一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旅途了呢？今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的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 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一、二、十、十七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一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二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30。二号线浦东一号、二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30。十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30。十七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十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5: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二号线、十号线、十七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4: 地铁二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6: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4: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3: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的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7: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8: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9: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7: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10: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那个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个指导性充电。
7: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10: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7: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11: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7: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洛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2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12: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作业比它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另外一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7: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洛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11: 目前洛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3: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13: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2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14: 白朴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15: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13: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首座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16: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13: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 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

0: 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1: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0: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2: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3: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4: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5: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0: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6: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 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7: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0: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3: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6.8%。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9: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10: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11: 算，这边过去这一线都算。航拍的镜头非常好。
9: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12: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13: 他们说下雨，
12: 但是会有泥汤子，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13: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12: 我以为会很，
13: 但是过来水还是挺清的。
9: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14: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腾库容，我这里2-3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2-3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9: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 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11: 这不能进哈，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了，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石子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个多层。
9: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15: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

0: 子，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来，第二个是各类的业态活动不准进来，
1: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0: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种保护多样性。
2: 据介绍，目前西西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3: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4: 对，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2: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西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5: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6: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7: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绣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2: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7: 最近我们就在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啊。
8: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产业招商合作，聚力打造特色关键金属科技创新高地；
0: 国庆假期期间，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多态旅游供给持续激发市民游客消费热情；
1: 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广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产业招商合作，聚力打造特色关键金属科技创新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通讯员吕盖之的报道。
2: 在南方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的新电机车间里，一条30万吨新氧压进出技术创新绿色制造项目正在高效运转。全自动波芯成套装备挥舞着机械臂，实现高精度定位与智能化管理。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金涛告诉记者，这项技术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有色产业绿色升级的标杆。
3: 30万吨新氧压进出生产线，新进出率从传统工艺的85%提升到了97%以上。过去，我们对阴、锗、银这些伴生金属工艺受限，收率不高，资源利用不充分。现在通过新工艺，多种关键金属可以同步高效回收，大幅盘活了原有矿产价值，降低生产能耗和环保负荷。
2: 产业革新不止于单一企业的设备升级，更依托全区科创平台体系的系统性布局。广西聚焦关键金属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搭建高能级科研创新载体，落地专项科研行动，以前沿技术研发应用为全产业链迭代升级筑牢科技底座。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李克纯：
4: 广西正加快建设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实验室、广西有色金属新材料检测中心等平台，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和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加快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绿色冶金、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应用。
2: 有了技术突破，有了平台支撑，如何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广西把目光投向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与招商合作。前段时间，自治区科技厅牵头搭台，接连举办了广

及同产业链合作对接会、广西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产业链合作对接会，40多家相关企业坐在一起，政府、园区、企业多方联动，共同为有色金属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金川集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马中凯认为，常态化的产业交流协作

0: 共同提高国内同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1: 精准的产业链对接服务既推动了全行业技术互通、优势共享，也为广西本土有色金属企业走出区域、拓宽市场搭建了优质平台，助力本地特色金属产品提升行业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南丹县振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梦远：
2: 通过推荐有色金属第一产品，一个是上游原料的采购，还有下游产品试用的企业对我们产品啊进一步的认识，也拓宽了我们产品的知名度，为我们产品以后的市场销路各个方面都打开新的市场销售渠道。
1: 科技赋能、平台赋能、招商赋能三重发力，推动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实现智小双生、稳步扩容，立足长远发展。广西先后出台《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关键金属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有色金属产业产值达到10000亿元，其中关键金属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00亿元以上。依托顶层规划引领与核心技术攻坚，全区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创新实力持续增强，多项关键工艺与能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增长势头持续向好。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全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完成产值3182.04亿元，同比增长23.9%。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袁黄：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发挥广西比较优势，坚持人工智能引领，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十五五”末产值规模实现翻一番，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园区化、规模化发展。
4: 广西台消息。近年来，广西依托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玉林、百色、崇左等7市产业园区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依托合作区外7市重点产业园区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7.55万亿元。而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东盟连续26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5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4290多亿元。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前8个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1804亿多元，同比增长19%。广西正以向海图强之势，持续重塑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新版图。在北部湾港，智慧湾平台打通港口、海关、船公司、物流等各参与方的数据壁垒，通关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制度层面的同步打通。广西全面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创新铁海联运、跨境委托加工、产地直通放行等系列措施，出台财税、用地、融资、人才等一揽子政策，适配中间品跨境流转、跨境代工、保税分拨等新业态发展需求，持续降低跨境贸易成本，构建自贸试验区加沿边临港园区加跨境合作区加综合保税区多层次开放平台矩阵，覆盖保税加工、跨境物流、边境协作、产业孵化等全链条功能。依托南黑中心，广西已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协作机制，中老、中马、中越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成启用，为中国企业跨境布局、东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截至今年8月，南黑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十足，运河文旅游、红色场馆游、绿色生态游、县域深度游、文化体验游等多态旅游供给，持续激发游客消费热情。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7: 国庆假期，世纪工程平路运

0: 河通航后迎来首个旅游热潮，凭借壮阔的水利工程景观和独特的滨海运河风光，这里迅速成为广西热门打卡地。持续升温的运河文旅热度也带动沿线乡镇消费市场活跃起来，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假期里的新福水上服务区游客往来不断，现场一派热闹景象。来自广东的林先生一家把广西之行的第一站定在了平陆运河，
1: 感觉很震撼。这个运河建起来是难度非常的大，但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0: 除了外省游客，广西多地市民也趁着假期结伴而来，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运河之美，乐享假日时光。南宁市民玉女士：
2: 这么伟大的工程，世界闻名，
3: 要来看一下。
2: 对，我们都在广西了，都来看一下，感觉很自豪。
0: 面对假期客流，新福水上服务区游船运行保持稳定，目前每天开行五个班次，并配套两条精品观光航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往返约两小时，游客可观赏大型内河省水船闸工程风貌。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往返约2.5至3小时，可打卡平陆运河0公里起点，多角度领略运河风光。受国庆假期客流带动，各班次船票在节前全部售罄。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长展新磊：
4: 这两艘船都是我们青年枢纽环线的航次，然后整个船运行往返时间大约是2小时，游船都已经比较火爆的就坐满了。目前这艘船的核定载客量是100人次，目前的船次是预计是约5班左右。
0: 眼下平陆运河正加快实现货运与文旅双向赋能，作为世纪工程，它不仅在交通物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正成为带动沿线群众增收、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桂林，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单日游客量增长近20%。纪念馆特别推出红色影片展播活动，甄选多部经典红色电影，游客参观之余可通过影视作品了解桂林的红色历史文化。游客韦先生：
5: 来这里看一看，帮我们日寇轰炸下的桂林，看到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想起过去，还想起那些阴影，心情就很沉重的，所以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生活。
0: 国庆假期，相比一些热门城市和网红打卡点的喧嚣，钦州八寨沟以原生态山水、清幽林间环境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内绿意盎然，山林清幽，水潭、溪流与栈道相映成趣，游客可以在自然山水中放慢脚步，感受假期的轻松与惬意。游客陈先生：
6: 我也本身也是个徒步爱好者，就过来走山玩水嘛，感觉风景挺优美的，来这里感觉特别放松。
0: 如今越来越多游客愿意为一片绿水青山、一次亲近自然的体验而跨省出行。钦州市八寨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业务主办何玉婷：
7: 国庆的前三天，游客接待量大约是13000人次，游客主要来自于广东、重庆，北方的游客也会偏多。
0: 金秋送爽，景色宜人，在贵港市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各色三角梅热烈绽放，姹紫嫣红，缤纷花簇点缀园区步道，不少游客漫步花海之中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风光。贵港市民梁芳：
8: 我们来过很多次山边村，每次来都是很惊喜，这次来三角梅开得特别美，很喜欢这里，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和朋友聚会。
0: 为迎接国庆旅游旺季，景区全新升级的龟山文旅步道正式对外开放，沿途设置多处古风打卡场景，国运景致与自然生态相得益彰。贵港市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工作人员庞夏婷：
9: 今年我们不仅优化升级了景区的游玩项目，还推出了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把航天 VR 体验、稻田小火车、亲子乐园、猛犸互动这些热门项目整合在一起，推出了惠民套票，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玩更多的项目。
0: 国庆假期，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富川古名城每天都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名城有约家系列活动在古名城内接续上演，街头器乐演奏、旋律悠扬、抛绣球、唱红歌等互动环节吸引游客争相参与。东城门处演出有湖同样引人驻足，在名城有戏百姓大舞台上，瑶族长鼓舞、瑶族蝴蝶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不断，传统韵味与时代旋律交相辉映。游客秦小林：
10: 就我们是从南宁来的，看到我们的古名城是真真正正的是有

0: 老百姓在这里生活和居住，然后这些表演也是由当地的这种老百姓来参与的，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特别有历史的这种传承感。
1: 古明城内各类展示馆、美食店、文创店错落分布，全方位展现富川历史文化与遥乡风情，游玩体验更加丰富。
2: 国庆期间举国欢庆，当人们享受假期时，广西各地各行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从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到边境一线，从旅游景区到城市街巷，从医疗诊室到市场商超，用奉献守护万家平安，用坚守保障节日祥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唐慧婷和通讯员的报道。
3: 国庆假期，在玉林龙吟馆区工程金鸡岭隧洞施工现场，80多名建设者不分日夜轮班奋战，为隧洞早日实现通水挥洒汗水。面对复杂地质和工程压力，项目部科学组织优化工序，把国庆假期当成施工黄金期，现场采取两班倒施工，24小时不停歇，进出口两边同时开挖。目前金鸡岭隧洞每天平均净值2米左右。龙吟馆区工程金鸡岭隧洞现场管理人员陈景天：
4: 虽然说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始终坚守岗位，争取早日贯通隧洞，实现过水的目标。早上来了工地，先做一趟基本的巡查检查，然后再做人员设备的安排，进行干活。
3: 在广西边境一线，清晨一声令下，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洞中边境派出所民警迅速列队集合，开展当天的巡逻工作。巡逻队伍抵达1310号界碑，民警潘景荣和战友们一起将五星红旗缓缓展开，山峰正劲，连绵的青山顶上飘起一抹跳动的中国红。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洞中边境派出所民警潘景荣：
5: 这是我手边的12个年头了，也是我值守的9个国庆节。说不想回家陪陪家人都是假的，但是能在祖国的边境一线守护祖国的平安，我感觉很自豪，很值得。毕竟有大家才有小家嘛。
3: 同一时刻，70多公里外的东兴市金滩景区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作为国家4A级景区，金滩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接踵而来。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江平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穿行在人潮之中。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江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龚尚军：
6: 我们结合往年国庆的客流规律，提前做了部署，把警力压到沙滩核心区域，定点守着，动态巡着，确保大家玩得安心。
3: 在百色，龙邦边境派出所科学部署警力，全面强化辖区社会面巡逻管控工作。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林民正：
7: 国庆期间，我们将原有一组巡逻警力增至3组，加大重点区域巡逻密度，同步启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逻，做到动态巡逻，及时处置。
3: 国庆长假，桂林山水盛装迎客，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桂林市公安民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员在岗，护航假期平安。作为漓江桂林市区精华段的安保核心力量，漓江派出所全面启动国庆专项安保勤务，落实24小时江畔值守防控机制，对漓江重点水域沿江岸线开展无死角防控、全覆盖巡查，联合多部门开展联勤联动巡逻，重点整治主航道游泳、违规桨板航行等危险水上运动。桂林市公安局漓江分局漓江派出所所长彭雅琴：
8: 国庆期间游客量大，水域安全压力突出，我们通过开展立体化水域巡航，联合多部门排查安全隐患，劝导水上危险行为，守护出行平安。
3: 针对国庆景区客流管控需求，桂林公安旅游警察专项勤务组全员在岗，以各大核心景区为重点，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防相结合。紧盯景区出入口、集散广场、沿江步道、核心观景台等关键点位。桂林象山公安旅游警察毕成杰：
9: 国庆假期选择自助游到江边小众点位打卡游玩的游客占比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人员零散走失、随身物品遗失的警情也明显的增多。
3: 国庆假期，桂林各大景区迎来大批游客。桂林市秀峰区环卫站提前增配保洁人员与作业车辆，拉长作业时间，加密巡回保洁频次，全力守护街巷洁净。 桂林市秀峰区环卫工人骆玉平。
10: 我姓

0: 气象，游客比平时多。我们早上提前到港，分段巡回解释路面垃圾。虽然过节不能休息，但街面干干净净，游客走得舒服，我们心里也踏实。
1: 节日期间就医服务无假期，百色市纳坡县各医疗机构节日正常接诊，医护人员坚守临床一线，全力做好日常诊疗、急诊、急救、健康保障等工作，时刻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无论白天黑夜，科室诊疗、急诊救治有序开展，用专业和坚守筑牢群众节日健康防线。纳坡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伦静：
2: 今年国庆假期，我科室全体同事坚守医疗一线，在岗值守，节假日群众就诊需求集中，突发情况较多，我们全程在岗待命，全力保障急诊救治、日常诊疗正常运转，守护前线群众平安过节。
1: 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营造放心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国庆期间纳坡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全员在岗，深入城区商超、农贸市场、餐饮店铺开展常态化巡查，严查食品隐患，稳定市场物价，规范经营行为，从严从细排查各类风险问题。纳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股一级科员潘杰：
3: 这个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们全程在岗值守，过节期间商场、菜市场、餐饮店人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都会到处巡查，检查食品安全和对物价，督促商家规范经营，就是想让大家吃得放心，买得安心。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连日来，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全区教育系统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西民族大学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开展学子联谊座谈，南宁师范大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近年来，广西打造八桂校园十六红特色品牌，组建一加十四教育联盟，编制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覆盖全区两万余所学校、1300多万名师生。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学生何思思：
7: 我会珍惜和更多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6: 南宁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部长教授曾令辉：
8: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构建起课内生根、课外延伸、校内浸润、校外践行、线上赋能和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6: 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走进南宁、钦州等地校园，邀请三八红旗手、优秀桂姐姐宣讲员等开展宣讲，传递榜样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学子与时代同行。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专职辅导员、上林县乔贤镇绿浪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想：
9: 那么我觉得我的驻村经历能够更好地去引导同学们在未来毕业之后能够扎根基层、奔赴乡土，带来更多的乡村振兴的力量。
6: 法润八桂、同心同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防城港、东兴市等边境一线，通过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百色龙林、来宾、象州、贺州、平贵等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农耕民俗与乡村文旅场景，还选树表彰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以优良民风家风凝聚乡村团结向善力量。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党委宣传委员秦沁：
10: 我们已经

0: 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1: 10月7号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区高速公路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广西交警部门提示，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截至7号24时，请广大司机朋友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甘志瑞的报道。
2: 当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南宁东收费站看到，出城方向车流平稳，返程车流则比较密集。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青秀二大队五中队民警梁健介绍，南宁东、安吉、安吉东、石埠等收费站进城车流量较大，容易出现拥堵缓行。
3: 10月7日迎来大规模的返程车流，提示广大驾驶人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实时路况，尽量避开10月7日下午至夜间的返程峰值时段，错峰出行，平稳返程。
2: 国庆期间返程高峰时段，南宁东收费站、安吉收费站、阳朔高铁收费站等18个收费站易发生拥堵缓行。广昆高速石埠北互通至潭洛路段、三南高速隧道群路段、全南高速纳荣互通至林立段等41个路段易发生拥堵缓行。从何时方向返程的车辆，如豫南海高速安吉互通至10沿段拥堵，可提前选择桂北高速公路返程；从柳州桂林方向返程的车辆，如豫全南高速纳荣互通至林立段拥堵，可留意导航提示，适时分流。此外，国庆假期全区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流量达117万辆次，高速公路服务区车辆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充电情况。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农定力提醒，大家可关注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了解高速公路充电排队拥堵等信息，提前做好充电等规划。
4: 我们会在重点服务区加密优化充电设施，通过新建大功率充电设备、投放移动式应急充电设备、扩容充电车位等措施，努力保障节假日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同时督促充电运营商开展设施专项检查维护，高峰时段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确保充电设施运转正常。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胡蓉，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910，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向梦想前进。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就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4: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3: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1: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2: 我这一笔

0: 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1: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2: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3: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2: 没有
3: 钱了，
2: 我的车牌
3: 算什么？哎，谁？
4: 你们吵完了吗？
5: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4: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行，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文禁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C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收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索成对大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离开时投入5002000余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某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1单又1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0: 牢记3不1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3大新防线。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
2: 老师
1: 好，老师好。
2: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

0: 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
4: 树立华夏，壮美中国。
5: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7: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9: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3度，相对湿度4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3度，相对湿度4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0: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1: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0: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1: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5: 歌声是岁月的年轮，记录一个民族的奋进与昂扬。
12: 旋律是情感的星河，闪耀万家灯火的温暖与梦想。
5: 以音乐为舟，穿越历史长河；
12: 以情怀为帆，激荡时代回响。
5: 歌声里的新中国，让澎湃的乐章叩响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扉。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庆特别节目《歌声里的新中国》，我是主持人春夏。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循着岁月的旋律，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光辉历程。曾几何时，主旋律歌曲给我们的印象或许是宏大的叙事与庄严的宣告。进入新时代，主旋律音乐创作迎来了崭新的春天，它们变得更加贴近人心，更具艺术感染力，用多元的音乐语言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自信、温暖与豪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些新时代的歌声。新时代的强音首先是一种引领的力量，它恢宏磅礴，如同航船的舵轮，指引着前进的方向。2012年，党的18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节点，需

要一首歌来凝聚共识，鼓舞士气。2021年，由殷秀梅、魏松、廖昌永、妖红共同演唱的《领航》应运而生。《领航》唱响了礼赞百年风华、奋斗崭新时代。

有了领航的宏伟蓝图，我们便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新的天地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也是2017年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主题曲。如果说领航侧重于宏伟的叙事，那么新的天地则更加聚焦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实实在在的巨变。这片新的天地是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勤劳的双手共同开创的。

为了维护这片天地，我们要创并守护这片新的天地，离不开坚强的国防力量。新时代主旋律歌曲也将军队的豪情壮志表达得更加鲜明，更加铿锵有力。 2015年春晚，阎维文一首《强军战歌》瞬间点燃了无数国人的热血。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强军战歌》的创作极具特色，词作者王小岭紧扣强军主题，而曲作者印青则确保了歌曲的节奏非常适合部队行进。歌曲完成后，还专门组织战士们进行试唱。 无论是跑步、立定、齐唱，还是原地踏步，都要保证在每分钟120拍的节奏中顺利完成。这首歌因此充满了行进感和力量感，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新时代中国军人斗志昂扬的宣言，是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的坚定誓言。

从宏大的国家叙事到具体的强军战歌，新时代的主旋律表达越来越注重个体的情感共鸣。2024年国庆，歌手周深带来了一首《心同此愿》，这首歌就像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格外温柔，也格外动人。

对祖国的深情，有时是对壮丽山河的赞美，有时是对辉煌成就的自豪，而最深沉的莫过于为之奋斗甚至牺牲的先烈的铭记。就在一个月前的9月3日，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青年歌手马嘉祺演唱了一首《写你》。

而共和国也从未忘记那些为他奉献青春和热血的人们。在我们节目最后，一起来聆听一首经典之作《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虽然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精神内核在新时代愈发闪耀。 这首原本为赞美航天科技工作者而创作的歌曲，如今已成为对所有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们的礼赞。无论是科技精英还是普通议员，无论是脱贫攻坚的一线干部还是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所有为共和国事业添砖加瓦的奉献者，祖国都不会忘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1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4: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5: 我们的疆土是
6: 千山大海。
3: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铸造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7: 林姐今天烧什么？
8: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9: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3: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1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3度，相对湿度4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3度，相对湿度4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2: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3: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1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

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牵，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2度，相对湿度4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2度，相对湿度4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帮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2度，相对湿度4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2度，相对湿度4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 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反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

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明天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亮。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霓虹灯在镜片上逆成一片斑斓的银河，第四次经过街角便利店时，自动门开合的机械音正重复着欢迎光临的电子女声，玻璃橱窗里映出她裹着牛仔外套的瘦削轮廓，腕间的银链随脚步摇晃像节坠落的流星，远处商厦的 LED 屏正滚动播放当红偶像的海报，光污染把夜空染成紫红色，直到某颗倔强的星星突然刺破云层，在望远镜里碎成17岁的深秋。那人把冰镇汽水贴在他后颈，笑着说这比银河系最亮的恒星还要

摩托车钥匙各在掌心，油渍斑驳的金属表面倒映出他下巴青色的胡茬。发动机轰鸣撕裂寂静的刹那，后视镜里突然闪过一截白色裙角，像极了那年跨年夜他裹着雪莉冲进车行的模样。雨滴开始砸在安全帽上时，才发现自己开错了方向。街角便利店的收音机正淌出沙哑的情歌，货架第三排依然摆着草莓味的棒棒糖。他望着玻璃上重叠的水痕，忽然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沾着机油的工装外套，右侧口袋还躺着半张被机油浸透的电影票。

0: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小朋友们你们好，那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环境保护吗？
2: 环保是不能乱摘花，
3: 还要少开汽车，
4: 海里有垃圾我用网子捞起来，
5: 要节约用水，
6: 也不能随便乱扔香蕉皮，走过来会滑到。
0: 讲文明树新风，环保就是这么简单。
7: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3.4度，相对湿度4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3.4度，相对湿度4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墨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魂。

当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檐，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那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帧帧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初遇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990听音。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

0: 不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开始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4: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5: 今天请听第一集《铁血突围》。
7: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胡金，我现在是在江西余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在我面前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封颜色已经泛黄的电报，这是1934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急电。这个电文中写道：于都登闲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我们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主席仍然在为中央苏区的安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8: 1934年初秋的一个深夜，在江西于都河畔的一间简陋民房里，大病未愈的毛泽东手里攥着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俯下身对着军事地图，正在研判敌情。此时的他40岁出头，由于身患疟疾，憔悴消瘦，颧骨高耸。妻子贺子珍心疼他为苏区和红军日夜操劳，端来一碗热粥放在桌上，可直到天亮，这碗粥他都丝毫未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介绍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危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了中央决策核心之外，纵有锦囊妙计也难以施展。
9: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根据地越打越小，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采用德国顾问设计的堡垒推进战术，在苏区周围修筑了2900多座碉堡，红军每天平均伤亡是近1000人，去阻挡敌人两华里的推进，鲜血把苏区的每一条溪流都染红了。
8: 面对严峻的时局，当时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意孤行，坚持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在他们的错误路线指挥下，苏区多处防线失守，伤亡人数剧增。仅广昌一战，红军就伤亡5000余人。彭德怀对李德拍案怒斥：“宰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更是提出尖锐批评，就连以前支持博古李德的张闻天也指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就在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不断收缩之际，一个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人，跌跌撞撞地闯入位于瑞金的临时中央驻地，执意要面见周恩来。军事专家董宝存，
10: 这个人就是我们党隐蔽战线的一个非常杰出的情报工作者项羽年，他送来了一份绝密的情报。当时在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的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莫雄，他呢就拿到了蒋介石围剿红军那个铁桶计划的原始文件，交到了项羽年手中。为了第一时间把这一份完整的绝密情报送到我们中央苏区，项羽年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一片，穿得破衣烂衫，走过敌人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所以当他呀出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时候，周恩来都不敢认他是谁。
8: 项羽年送来的这份绝密情报，正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所谓铁桶计划。国民党准备集结150万精锐部队，利用密集的碉堡、层层铁丝网，构建起巨型包围圈，企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尽管早在1934年5月，中央就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但项羽年送来的重要情报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提前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心。军事专家董宝存，
10: 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呀，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当时的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死守硬拼等于坐以待毙。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他已经远离了核心的决策层，但是他多次提出要跳出包围圈， 到外线去作战这样一个意见，项羽年送来的这个重要情报。

0: 报啊，也让大家意识到，如果不马上转移，很可能就出不去了。
1: 中央苏区最鼎盛的时期，拥有20多个县，总面积有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要放弃好不容易创建的根据地，向其他地方进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首次提出战略转移的初步设想。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红六军团随后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行探路。9月中旬，毛主席也离开瑞金云石山，风尘仆仆地来到于都，每天四处奔波勘察敌情，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毛主席当时在于都超负荷工作，病倒了。张闻天亲自打电话到瑞金红军医院，请副连长院长赶来给他治病。病情稍见好转，毛主席又开始伏案工作。副连长劝他多休息，毛主席说：“形势很严峻，休息是做不到的。”后来，曾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同志回忆说：“中央红军安然地渡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1: 为了保障红军主力顺利突围，中央苏区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兵员补充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1934年5月到9月，8万多名苏区儿女加入了红军队伍，红军各军团征集5000人，组建了随军运输队，还通过各种形式在博生、会昌、于都、西江4县筹款18万余元。苏区成千上万名女工和农家妇女日夜不休，接力赶制出20万双草鞋，征募新兵、筹备物资的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可是，哪些人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哪些人留守中央苏区继续革命斗争，关于人员去留的安排却并不容易。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有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险些改写了中国革命进程。
2: 毛主席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主席的警卫员见到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取备装物资，就去领毛主席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1: 1934年10月16日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这一天是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傍晚至20日凌晨，连续4天，中央红军主力踏着夜色依次通过江西于都河上5座临时架设的浮桥，开启了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还在病中的毛泽东是在10月18日晚离开于都的，当时他伫立在浮桥之上，回望着星火点点的中央苏区，神色凝重。河岸边挤满含泪相送的父老乡亲，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握紧儿子的手不肯松开，妻子拽着丈夫的衣角泪落如雨。军事专家董宝存：
0: 于都城里的老百姓为了搭建这些浮桥，拆门板、拆床板，有些老人还扛着自己准备了多年的做寿材的那个木头，他们就用这样的木头搭在了当时于都河的河面上。 送别红军的时候啊，乡亲们可以说

0: 和我们红军官兵难舍难分，一遍一遍的念叨着，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1: 从江西余都星夜出发的红军将士，离别的眼泪还未擦干，紧急的敌情就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蒋介石得到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的消息后，迅速调集数十万重兵，在中央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上布设下四道严密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全部围堵歼灭于赣粤湘桂边境地区。但令敌人没想到的是，早在长征出发前夕，周恩来、朱德已经巧妙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利益矛盾，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达成了借道协议，为红军战略突围撕开了一道缺口。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陈济棠要求部下不准向红军开枪，他们甚至悄悄地撤防，让出了通道。当然也有个别的部队，特别是民团武装，由于陈济棠的命令没有及时的传达到，当红军突围经过时，双方也会发生局部的战斗。总的来说，由于同粤军成功的统战工作，红军在经过前三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多，伤亡也很小。
1: 就这样，刚刚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机动穿插，边打边走，较为顺利地冲破了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然而一场致命的危机悄然逼近。由于红军西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被国民党掌握，蒋介石于1934年11月6日下令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并火速调遣16个师、77个团，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布下一个大型合围的口袋阵，妄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蒋介石每隔十几分钟就给南昌巡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而且每次呢挂电话的声音都特别重，搞得这个巡营啊从上到下都非常紧张。从这个摔电话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当时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湘江天险有利地形啊围歼红军。
1: 眼看着中央红军正一步步踏入敌人预设的包围圈，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忧心如焚，他们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要放弃强行渡过湘江的冒险计划，趁各路敌军尚未合拢、防线存在空隙的机会，就地进行反击，果断突围，彻底打乱敌军的围堵部署。但是这些贴合战局、务实有效的战术主张，却被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的博古、李德全盘否决。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就在这个时候，形势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制定了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把在湘江布防的主力调到了别的地方，不想和红军死打硬拼。这就让湘江的防线，也就是泉州到新安的这个防线，一度出现了一个100公里长的缺口。11月27日，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从平山渡到界首的湘江所有的渡河点。
1: 绝佳的战机摆在眼前，可是距离湘江渡口仅80多公里的路程，中央纵队却足足行进了4天时间。也就是这致命的4天，给了敌军收拢围堵的机会。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下，湘军、桂军火速驰援，包围红军的大网彻底收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大搬家式的撤退，原本应该轻装行军的红军被大量坛坛罐罐捆住了手脚。
3: 在当时啊，不少红军的指战员都是负重前行的，要抬着兵工厂的

0: 机床、印钞厂的设备，还有成捆的图书文件往前走，而且很多地方啊都是狭窄的山路。刘伯承参谋长后来把这次行动形成啊，这是个抬轿子，而每天啊都走不到40里路。
1: 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红军各部队拼死阻击敌人。角山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的耿彪，终生铭记着1934年11月29日那个清晨。天刚蒙蒙亮，一架架敌机就俯冲过来，密集地倾泻下炸弹，整个阵地瞬间陷入一片火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刚开始耿彪以为敌人是3个团，后来审问俘虏呢，判断敌人至少有5个团，而且后续的敌人还在往这赶。到后来耿彪才知道他们阻击的是整整15个团的敌人。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剧烈的爆炸震得战士们双耳轰鸣，面对面都听不清喊声。即便在这样极端惨烈的条件下，全团官兵依然死守阵地，寸步不让。
1: 不仅是角山铺，当时整个湘江两岸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全线都在激战。李天佑师长率领的红三军团第5师坚守在新墟阻击敌军，全师3000多名官兵伤亡超过2000人。驰援接防的红6师18团与7个团的敌人死战到底，最终弹尽粮绝，几乎全员壮烈牺牲。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长征出发前，红军的各部队补充了大量的新兵，其中很多战士只有16、17岁，个头还没枪高呢，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打仗的时候只知道跟在老兵后边往前冲，紧握着比自己手臂还粗的步枪，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1: 阵地上每一分钟的坚守都要靠红军官兵用鲜血来换，前线压力越来越大。1934年11月30日深夜，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围坐在马灯前，彻夜研判战局，忧心焦灼，最终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封告急电报。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这份电报在整个长征史上都非常有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军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下级给上级打电报居然用这样要求的口气，而且呢，一向英勇善战的红一军团面对极其悬殊的敌我兵力对比，对自己还能坚守多久都已经不乐观了。这封电报使中革军委意识到形势已经到了极其险恶的程度。
1: 1934年12月1日凌晨1时30分，朱德给所有部队下达紧急渡江令，2小时后，周恩来亲自执笔，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再发一份加急电报。电文中写道：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下到连队，提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当时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红一军团最高的两位领导林彪、聂荣臻拔出手枪亲自投入战斗，正在吃饭的军团参谋长左权扔下饭碗就去指挥警卫部队突围，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的最前沿。
1: 1934年12月1日那天， 左翼红一军团硬顶

0: 强攻，右翼红三军团死守不退，后卫红五军团拼死断后，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硬生生撑开一条渡江通道。中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突破重围，渡过湘江。下午三点，追兵逼近，红军工兵忍痛炸毁了渡江浮桥，可此时仍有8个师的红军将士没来得及渡江，深陷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湘江两岸文件、钞票、辎重散落遍地，滔滔江水被鲜血浸染。当地从此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鱼。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湘江之痛彻底警醒了刚刚突围出来的红军官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痛心地说，这次过了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刘伯承同志表示，部队中明显的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而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0: 正是这种带血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人扫除思想迷雾、冲破错误路线的桎梏创造了初步条件，也为中央红军走出绝境、浴火重生打开了新的可能。2021年4月25日，习主席在广西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深刻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滔滔湘江水是血泪的见证，更是信仰的丰碑。1934年12月2日，在湘江战役中九死一生的30000多名红军官兵再次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带着沉痛的教训与不灭的理想，他们一步步走向湖南、贵州的重重关山。在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转折。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一集《铁血突围》，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孙杰、山森淼、胡晶，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徐佳慧，制作王敏、胡晶、王诗慧荣。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二集《伟大转折》，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场。

0: 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7: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

0: 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1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

0: 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 何家村的村民人均生产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2: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3: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2: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1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2: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汪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汪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8: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七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沀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沀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沀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沀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8: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8: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0: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0: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4: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产业招商合作，聚力打造特色关键金属科技创新高地；
2: 国庆假期期间，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多态旅游供给持续激发市民游客消费热情；
3: 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3: 广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产业招商合作，聚力打造特色关键金属科技创新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通讯员吕盖之的报道。
4: 在南方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的新电机车间里，一条30万吨新氧压进出技术创新绿色制造项目正在高效运转。全自动波芯成套装备挥舞着机械臂，实现高精度定位与智能化管理。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金涛告诉记者，这项技术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有色产业绿色升级的标杆。
5: 30万吨新氧压进出生产线，新进出率从传统工艺的85%提升到了97%以上。过去，我们对阴、锗、银这些伴生金属工艺受限，收率不高，资源利用不充分。现在通过新工艺，多种关键金属可以同步高效回收，大幅盘活了原有矿产价值，降低生产能耗和环保负荷。
4: 产业革新不止于单一企业的设备升级，更依托全区科创平台体系的系统性布局。广西聚焦关键金属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搭建高能级科研创新载体，落地专项科研行动，以前沿技术研发应用为全产业链迭代升级筑牢科技底座。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李克纯：
6: 广西正加快建设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实验室、广西有色金属新材料检测中心等平台，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和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加快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绿色冶金、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应用。
4: 有了技术突破，有了平台支撑，如何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广西把目光投向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与招商合作。前段时间，自治区科技厅牵头搭台，接连举办了广西同产业链合作对接会、广西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产业链合作对接会，40多家相关企业坐在一起，政府、园区、企业多方联动，共同为有色金属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金川集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马中凯认为，常态化的产业交流协作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
7: 通过这个同行之间的交流和互相的这个了解，尤其是上下游之间的协作协调配合，那么对我们整体的企业发展的这个规划和布局啊，有一个新的思路，大家共同提高国内同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4: 精准的产业链对接服务既推动了全行业技术互通、优势共享，也为广西本土有色金属企业走出区域、拓宽市场搭建了优质平台，助力本地特色金属产品提升行业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南丹县振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梦远：
8: 通过推荐有色金属第一产品，一个是上游原料的采购，还有下游产品试用，企业对我们产品啊进一步的认识，也拓宽了我们产品的知名度，为我们产品以后的市场销路各个方面都打开新的市场销售渠道。
4: 科技赋能、平台赋能、招商赋能三重发力，推动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实现质小双生、稳步扩容。

0: 如长远发展，广西先后出台《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关键金属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有色金属产业产值达到10000亿元，其中关键金属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00亿元以上。依托顶层规划引领与核心技术攻坚，全区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创新实力持续增强，多项关键工艺与能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增长势头持续向好。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全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完成产值3182.04亿元，同比增长23.9%。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袁煌：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发挥广西比较优势，坚持人工智能引领，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十五五”末产值规模实现翻一番，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园区化、规模化发展。
2: 广西台消息，近年来，广西依托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玉林、百色、崇左等7市产业园区，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依托合作区外7市重点产业园区，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7.55万亿元，而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东盟连续26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5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4290多亿元。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前8个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1804亿多元，同比增长19%。广西正以向海图强之势，持续重塑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新版图。在北部湾港，智慧湾平台打通港口、海关、船公司、物流等各参与方的数据壁垒，通关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制度层面的同步打通。广西全面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创新铁海联运、跨境委托加工、产地直通放行等系列措施，出台财税、用地、融资、人才等一揽子政策，适配中间品跨境流转、跨境代工、保税分拨等新业态发展需求，持续降低跨境贸易成本，构建自贸试验区加沿边临港园区加跨境合作区加综合保税区多层次开放平台矩阵，覆盖保税加工、跨境物流、边境协作、产业孵化等全链条功能。依托南黑中心，广西已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协作机制，中老、中马、中越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成启用，为中国企业跨境布局、东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截至今年8月，南黑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十足，运河文旅游、红色场馆游、绿色生态游、县域深度游、文化体验游等多态旅游供给，持续激发游客消费热情。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5: 国庆假期，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迎来首个旅游热潮，凭借壮阔的水利工程景观和独特的滨海运河风光，这里迅速成为广西热门打卡地，持续升温的运河文旅热度也带动沿线乡镇消费市场活跃起来，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假期里的新福水上服务区游客往来不断，现场一派热闹景象。来自广东的林先生一家把广西之行的第一站定在了平陆运河，
6: 感觉很震撼，这个运河建起来是难度非常的大的，但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5: 除了外省游客，广西多地市民也趁着假期结伴而来，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运河之美，乐享假日时光。南宁市民玉女士：
7: 这么伟大的工程，世界闻名，是吧？
8: 看一下，
7: 我觉得对，我们都在广西了，都来看一下，感觉很自豪。
5: 面对假期客流，新浮水上服务区游船运行保持稳定，目前每天开行五个班次，并配套两条精品观光航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往返约两小时，游客可观赏大型内河省水船闸工程风貌。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往返约2.5至3小时，可打卡平陆运河0公里起点，多角度领略运河风光。受国庆假期客流带动，各班次船票在节前全部售罄。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长展新磊，
9: 这两艘船都是我们青年枢纽环线的航次，然后整个船运行往返时间大约是2小时，游船都已经比较火爆的去坐满了。目前这艘船的核定载客量是100人次，目前的船次是预计是约5班左右。
5: 眼下平陆运河正加快实现货运与文旅双向赋能，作为世纪工程，它不仅在交通物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正成为带动沿线群众增收、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桂林，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单日游客量增长近20%。纪念馆特别推出红色影片展播活动，甄选多部经典红色电影，游客参观之余可通过影视作品了解桂林的红色历史文化。游客韦先生
10: 来这里看一看，哎呀，当我们日寇轰炸下的桂林，看到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想起过去，还想起那些阴影，心情就很沉重，所以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生活。
5: 国庆假期，相比一些热门城市和网红打卡点的喧嚣，钦州八寨沟以原生态山水、清幽林间环境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内绿意盎然，山林清幽，水潭、溪流与栈道相映成趣，游客可以在自然山水中放慢脚步，感受假期的轻松与惬意。游客陈先生：
11: 我也本身也是个徒步爱好者，就过来走山玩水嘛，感觉风景挺优美的，来这里感觉特别放松。
5: 如今越来越多游客愿意为一片绿水青山、一次亲近自然的体验而跨省出行。钦州市八寨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业务主办何玉婷：
12: 国庆的前3天，游客接待量大约是13000人次，游客主要来自于广东、重庆，北方的游客也会偏多。
5: 金秋送爽，景色宜人，在贵港市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各色三角梅热烈绽放，姹紫嫣红，缤纷花簇点缀园区步道，不少游客漫步花海之中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风光。贵港市民梁芳：
13: 我们来过很多次山边村，每次来都是很惊喜，这次来三角梅开得特别美，很喜欢这里，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和朋友聚会。
5: 为迎接国庆旅游旺季，景区全新升级的龟山文旅步道正式对外开放，沿途设置多处古风打卡场景，国运景致与自然生态相得益彰。贵港市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工作人员庞夏婷：
14: 今年我们不仅优化升级了景区的游玩项目，还推出了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把航天 VR 体验、稻田小火车、亲子乐园、猛犸互动这些热门项目整合在一起，推出了惠民套票，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玩更多的项目。
5: 国庆假期，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富川古名城每天都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名城有约家系列活动在古名城内接续上演，街头器乐演奏、旋律悠扬、抛绣球、唱红歌等互动环节吸引游客争相参与。东城门处演出游湖同样引人驻足，在名城有戏百姓大舞台上，瑶族长鼓舞、瑶族蝴蝶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不断，传统韵味与时代旋律交相辉映。游客秦小林：
15: 我们是从南宁来的，看到我们的古名城是真真正正的是有老百姓在这里生活和居住，然后这些表演也是由当地的这种老百姓来参与的，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特别有历史的这种传承感。
5: 古名城内各类展示馆、美食店、文创店错落分布，全方位展现富川历史文化与遥乡风情，游玩体验更加丰富。
2: 国庆期间举国欢庆，当人们享受假期时，广西各地各行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从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到边境一线，从旅游景区到城市街巷，从医疗诊室到市场商超，用奉献守护万家平安，用坚守保障节日祥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唐慧婷和通讯员的报道。
8: 国庆假期在玉林龙吟

0: 管区工程经济岭隧洞施工现场，80多名建设者不分日夜轮班奋战，为隧洞早日实现通水挥洒汗水。面对复杂地质和工程压力，项目部科学组织优化工序，把国庆假期当成施工黄金期，现场采取两班倒施工，24小时不停歇，进出口两边同时开挖。目前经济岭隧洞每天平均净值2米左右。龙云管区工程经济岭隧洞现场管理人员陈景天：
1: 虽然说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始终坚守岗位，争取早日贯通隧洞，实现过水的目标。早上来到工地先做一趟基本的巡查检查，然后再做人员设备的安排进行干活。
0: 在广西边境一线，清晨一声令下，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洞中边境派出所民警迅速列队集合，开展当天的巡逻工作。巡逻队伍抵达1310号界碑，民警潘景荣和战友们一起将五星红旗缓缓展开，山峰正劲，连绵的青山顶上飘起一抹跳动的中国红。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洞中边境派出所民警潘景荣：
2: 这是我手边的第12个年头了，也是我值守的第9个国庆节。说不想回家陪陪家人都是假的，但是能在祖国的边境一线守护祖国的平安，我感觉很自豪，很值得。毕竟有大家才有小家嘛。
0: 同一时刻，70多公里外的东兴市金滩景区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作为国家4A级景区，金滩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接踵而来。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江平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穿行在人潮之中。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江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龚尚军：
3: 我们结合往年国庆的客流规律，提前做了部署，把警力压到沙滩核心区域，定点守着，动态巡着，确保大家玩得安心。
0: 在百色，龙邦边境派出所科学部署警力，全面强化辖区社会面巡逻管控工作。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林民正：
4: 国庆期间，我们将原有一组巡逻警力增至3组，加大重点区域巡逻密度，同步启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逻，做到动态巡逻，及时处置。
0: 国庆长假，桂林山水盛装迎客，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桂林市公安民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员在岗，护航假期平安。作为漓江桂林市区精华段的安保核心力量，漓江派出所全面启动国庆专项安保勤务，落实24小时江畔值守防控机制，对漓江重点水域沿江岸线开展无死角防控、全覆盖巡查，联合多部门开展联勤联动巡逻，重点整治主航道游泳、违规桨板航行等危险水上运动。桂林市公安局漓江分局漓江派出所所长彭雅琴：
5: 国庆期间游客量大，水域安全压力突出，我们通过开展立体化水域巡航，联合多部门排查安全隐患，劝导水上危险行为，守护出行平安。
0: 针对国庆景区客流管控需求，桂林公安旅游警察专项勤务组全员在岗，以各大核心景区为重点，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防相结合，紧盯景区出入口、集散广场、沿江步道、核心观景台等关键点位。桂林象山公安旅游警察毕成杰：
6: 国庆假期选择自助游到江边小众点位打卡游玩的游客占比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人员零散走失、随身物品遗失的警情也明显的增多。
0: 国庆假期，桂林各大景区迎来大批游客。桂林市秀峰区环卫站提前增配保洁人员与作业车辆，拉长作业时间，加密巡回保洁频次，全力守护街巷洁净。桂林市秀峰区环卫工人骆玉平：
7: 国庆期间，东西向游客比平时多，我们早上提前到岗，分段巡回解释路面垃圾，虽然过节不能休息，待街面干干净净，游客走得舒服，我们心里也踏实。
0: 节日期间就医服务无假期，百色市纳坡县各医疗机构节日正常接诊，医护人员坚守临床一线，全力做好日常诊疗、急诊急救、健康保障等工作，时刻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无论白天黑夜，科室诊疗、急诊救治有序开展，用专业和坚守筑牢群众节日健康防线。纳坡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伦静：
8: 今年国庆假期，我科室全体同事坚守医疗一线，在岗值守，节假日群众就诊、需求集中、突发情况较多，我们全程在岗待命， 全力保障急诊救治、日常诊疗正常运作，守护前线群众平安过节。
0: 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营造放心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国庆期间，大坡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全员在岗，深入城区商超、农贸市场、餐饮店铺开展常态化巡查，严查食品隐患，稳定市场物价，规范经营行为，从严从细排查各类风险问题。大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股一级科员潘杰：
9: 这个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们全程在岗值守。过节期间，商场、菜市场、餐饮店人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都会到处巡查，检查食品安全、核对物价，督促商家规范经营，就是想让大家吃得放心，买得安心。
10: 连日来，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1: 全区教育系统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西民族大学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开展学子联谊座谈，南宁师范大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近年来，广西打造八桂校园十六红特色品牌，组建一加十四教育联盟，编制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覆盖全区两万余所学校、1300多万名师生。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学生何思思：
12: 我会珍惜和各族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11: 南宁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部长教授曾令辉：
13: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构建起课内生根、课外延伸、校内浸润、校外践行、线上赋能和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11: 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走进南宁、钦州等地校园，邀请三八红旗手、优秀桂姐姐宣讲员等开展宣讲，传递榜样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学子与时代同行。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专职辅导员、上林县乔贤镇绿浪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想：
14: 那么我觉得我的驻村经历能够更好地去引导同学们在未来毕业之后能够扎根基层、奔赴乡土，带来更多的乡村振兴的力量。
11: 法润八桂、同心同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防城港、东兴市等边境一线，通过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百色龙林、来宾、象州、贺州、平贵等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农耕民俗与乡村文旅场景，还选树表彰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以优良民风家风凝聚乡村团结向善力量。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党委宣传委员秦沁：
15: 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1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出游有新意，消费有活力。2026年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请继续收听。
1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胡蓉，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6: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17: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

0: 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1: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2: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0: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九一零，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4至1.1米，水温29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8至1.6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4米，水温28度。北海港浪高0.5米，水温27度。钦州港浪高0.4米，水温28度。防城港浪高0.5米，水温27度。涠洲岛浪高0.7米，水温28度。北海银滩浪高0.5米，水温27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4米，水温28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3米，水温28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5米，水温27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4米，水温27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1: 九一零新闻快报。
0: 好，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量突破100万标箱。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0: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2: 我国科学家研制成功核光钟。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
2: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比卡甘和狭河线三。

0: 二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毕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角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北京时间的7:33，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6: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5: 出游有新意，消费有活力。2026年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
6: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三天内呢，全广西是晴到多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三级，属于较高火险。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4: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7: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4: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5: 本节的高峰头条来盘点2026年国庆假期。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也出现了不少新亮点。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通航后第一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成为了游客新的热门打卡地。来了解一下。
8: 今年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各地游客，大家都是早早通过平陆运河文旅小程序，或者通过旅行社订了船票来这里游览观光。游船上喜庆的装饰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船舱内循环播放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让游客直观了解平陆运河的建设故事。船上的游客纷纷为这项世纪工程点赞，
9: 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就是越来越兴旺，作为我们是中华儿女，就是很幸福。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8: 国庆期间，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往返大概需要2个小时。运河文旅也带动了运河周边景点的文旅热。平陆运河文旅项目负责人

0: 员张凯。
1: 这条航线呢，游客可以领略到钦州的一些城区的风光。游览完运河呢，游客还可以到城区体验一下钦州本地的美食。
0: 国庆假期，马道枢纽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和优美生态环境，也成了热门旅游目的地。来自山东的杨先生专程跨省打卡。
2: 我是从青岛到广西钦州来参观一下我们新中国第一个人工开凿的运河——平陆运河。今天算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实现了，一饱眼福了。
0: 源源不断的客流带火了运河沿线乡镇的住宿和餐饮业态。国庆假期期间，运河周边的酒店和民宿基本全部订满，文旅热也带动了特产热销。沿线的灵山荔枝产品、灵山茶叶、水牛奶等特色农产品备受游客青睐。灵山县一天下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翠玲：
3: 让我们的游客能够饱览我们壮美运河的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灵山特色产品，也可以带点手信回去。
4: 在今年国庆假期，科技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成为亮眼风景线。从无人机编队的光影盛宴到智能机器人的互动展演，广西文旅科技感不断增强，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我们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维黎画音频的报道。
0: 10月1号晚上，桂林市在漓江上空精彩上演喜迎国庆盛世华章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2000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山水为底，用科技光影献礼祖国。漓江两岸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深圳大莫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廖俊思：
5: 我们为桂林观众带来展演的这套无人机集群系统呢，是来自于大莫大的 V4 表演系统。现场我们用2000架无人机，展示了一个我们的桂林山水，给各位观众呢，也是献上了国庆的大礼。
0: 假期里，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人气满满，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每天精彩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科技感与家国情怀的假期体验。游客郑先生：
6: 我觉得很震撼，现在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可以发展到这种程度，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的，
7: 就现场看
6: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0: 炫酷的机器人音乐会在梧州骑楼城上演，几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灵活地弹奏钢琴、吉他，敲击架子鼓，拿麦克风唱歌，多个机器人伴随动感音乐起舞，让 AI 科技悄然融入节庆的欢乐里。在六宝茶一号馆，机器人茶艺表演契合当下的赛博养生潮流，机器臂稳稳提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游客纷纷点赞。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带来科技加节日盛宴，传统热门景区变得越来越科幻。在崇左市太平古城，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伟才：
8: 今年太平古城演艺体系全面提档升级，实现传统民俗、非遗文化与现代科技相互交融，给游客带来更多层次、更多的差异化体验。
4: 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各地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餐饮、住宿、演出、观影等服务消费持续回暖，各地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推出特色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南宁清秀万达广场运营部工作人员何晶元：
9: 我们和商场联动了票根优惠，凭试用影院以及有效日期内的电影票根，可以在参与商户享受具体优惠。大家购票或上场时，可以向工作人员咨询参与方式，提前了解使用条件，再安排用餐购物会更方便。
0: 柳州市光影龙城去玩柳州电影促消费活动深受消费者欢迎，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柳州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让消费者享受实实在在的实惠。 车市也很热闹，广西政企联动推出系列购车优惠措施，举办系列车展活动，满足消费者汽车购新换新需求。南宁市举办广西汽车交易会，柳州市举办国庆柳州国际车展，桂林市举办第23届十一房车节，

0: 企业让加车展赠的三重利好。桂林第23届房车节筹办方广西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成功，
1: 参展品牌大概在40家，然后我们本次也推出了很多优惠车型，然后包括一些一口价车型，到了车展现场了之后呢，它的价格可能更加的优惠，它能看到的品牌更全，然后它对比参照来讲也更方便一点。
0: 某汽车品牌桂林祥提店销售经理李根华，
2: 我们有我们的10台特供车、国庆专属礼包以及这个红包这些此类的活动，以及我们更多的这种金融方案啊，有免息、零首付、各种低息都会有。
0: 值得一提的是，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针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实施期限暂定1年。这一政策让国庆楼市暖意融融。南宁某楼盘销售经理李林燕，
3: 很多观望的那些刚需客户的话，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出来看房，就是来访量增加了大概15%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然后成交的话呢，也上升了5%左右吧。
4: 超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小城，祁连县紧急征用校舍安置，文旅局长亲自铺被子，引发网友狂赞。但网络并未一边倒支持，质疑声的存在是否吹毛求疵？稍后微波读报来关注应急处置之后。
5: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6: 910，心灵出品。
7: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近日，一条简短的 AI 视频火了网络。视频中，一名烽火岁月里的红军小战士，一次次在硝烟绝境中被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托举，穿越雪山草地、战火冰原、云层时空，他抬眼所见是泪光中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跌宕的剧情，却在歌曲如愿的缓缓旋律当中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位叫做8号的小红军战士也触动了众多人的泪点，评论区里最多的一句就是多希望这是真的。8号不是一个具体的战士，他是无数无名先烈的缩影。他的创作者叫李兴勇，今年39岁，来自贵州遵义。2013年，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氛围陈列、展陈包装的工作。从小伴随着红色圣地深厚文化成长的他，希望可以制作一个自己原创的红色 IP， 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让今天的青少年读懂那段历史。2021年，一个叫做8号的红军小战士的构思正式落地。数年来，没有团队的李兴勇在深圳龙华城中村的小屋里，一个人扛起了全部的设计、建模、后期。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一遍遍地调整校验。在网友们的见证之下，这位8号红军小战士的形象一点点地打磨了出来。两侧护耳借鉴着防寒军帽，张开后那形似汉字八一样的形状便是名字的由来。脸颊上的腮红它融入了五角星的元素，刚开始有人不解为什么在革命战士的脸上乱涂乱画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说那是红旗的一角，那是中国红。在这段只有几十秒的视频里，借着8号小战士的眼睛，替那些没能等到黎明的先烈亲眼望了望这片他们誓死捍卫的盛世山河。其中最戳人的是那一次次从硝烟之外伸来的大手，和那明亮的灯火、繁华都市前小战士惊诧之后躺下的泪滴。 李兴用说，这个灵感来自于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说，幻想自己可以伸出一只手，回到那个艰苦的年代，给先辈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今天看一看。视频的迅速出圈让李兴勇有些始料未及，他的账号私信被网友们填满，有学校的老师希望可以把视频用作课堂的爱国主义教学素材，李兴勇果断地把作品

0: 开放用于公益教育。一位年近六旬的网友几乎追更他每一条相关视频，还一次次录制跟拍，表达内心的感触。这持续而质朴的回应让李星勇深感触动。一段 AI 动画为什么让人如此动容？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明白，这跨越时空的相见终究只是想象。就如网友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泪目感恩先辈们，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早已把生命留在了烽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是的，英雄不朽，山河永念。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时间奔涌，有一些记忆不该被冲淡。从九一八的警钟到国庆的欢歌，技术让我们与先辈重逢，让先辈得以看见了盛世。可真正的致敬是让今天不负先辈。盛世如愿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念，它是安稳的人间烟火，是每一个人平凡的日常。在这跨越百年的对望里，让我们好好生活，守住山河。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2: 听不同的声音，
3: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4: 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来连线新闻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呢，国庆期间呢，人口约50000人的祁连县迎来了超10万名的游客，全县的酒店民宿爆满，夜间零下4摄氏度，当地文旅7个小时接了400多个求助电话，紧急安排免费宿舍。文旅局长还亲自在一线给游客贴被褥、搬行李。不少游客发文致谢，短短半个小时，从无家可归到住上带暖气的宿舍了。对此呢，有人点赞说当地文旅啊周到服务，有人质疑宿舍被入住那学生同意了吗，还有人批评游客不做攻略盲目出行。当一座小城用超出常规的方式接待游客时，善意、责任和制度之间那边界是否足够清晰呢？首先呢，要肯定啊，火烧眉毛的时候呢，祁连的应急安置这份基层的坚守和担当必须要肯定，不能太过于苛求。但善意之外，也需要认识该有的程序问题。法律上，地方呢应对突发事件有权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设备、设施、场地等财产，包括事后的补偿赔偿等等。但是有权征用和征用得当，这并不是一回事儿。学生的知情权、财产权和人格尊严并不能被紧急一笔带过。那学生们是否知情呢？有没有渠道表达意见呢？床铺被陌生人睡过，那感到不适怎么办？这质疑不是不近人情的矫情，而是安置游客的代价不能都默认由学生来承担了。毕竟善意是动机，程序是手段，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其次呢，得要厘清游客任性与地方兜底的责任边界。问题啊，不在于啊该不该帮，而在于帮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帮，谁为代价买单。可以说呢，时至今日，网络时代爆火流量的背后是对小城、对热门景区的应急大考。地方需要拷问自身，预警和预案的功夫下得够不够，功夫应该坐在流量到来之前。文旅的温度体现在啊，既要善待游客，也不能忽略本地人的权益。网上没有一边倒的点赞祁连，说明公众对文旅应急的审视更加立体、更加理性了。祁连山川秀美，人更美的担当应该值得肯定。如果预案能够再细一些，对个体的考量再多一些，那么地方拥有的不仅是风景之路，更是赢得口碑之路。好，以上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4: 好，感谢韦波。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4: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关注到区内方面， 2026年国庆期间，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南宁会展、杭阳城、北海老街、百色解放街等重点商圈街区客流量同比增幅均超10%。
3: 贵港市达开水库管理中心、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严禁擅自进入达开水库水域冲浪、划船、戏水、下水游玩。
4: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的冠军争夺赛中，鹿寨队以91-75战胜新疆喀什叶城队，获得冠军。
3: 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4: 10月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3: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4: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规模、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4: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3: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为“极梦”。
4: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4: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3: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明年。
4: 韩国世界号运载火箭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
3: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
4: 美国将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
3: 2032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揭晓。
4: 美国龙飞船载4名宇航员脱离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3: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
4: 3年冲突导致加沙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美元。
3: 沙特两座机场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4: 好，以上就是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的8点为您带来9:10体育新闻。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8点整，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多云，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来关注到足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至27赛季欧国联小组赛第四轮继续，坐镇温布利球场的英格兰3-0轻取捷克，迎来3连胜，下轮对阵克罗地亚只需要保持不败即可出线。凯恩第27分钟传中球制造曹法尔乌龙球，帮助英格兰取得领先。